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0: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日记，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
10: 速度物流新通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易普新材料欧亚跨境专列首发启航仪式，日前呢是在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举行。满载着1500多吨平级聚酯切片的专列是从中心站起始，驶向了欧亚大陆，这标志着新疆本土化工产品打通了直通欧亚的铁路物流新通道。来听记者报道。
11: 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30万吨平级聚酯切片的本土企业，拥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百事等知名企业供应商资质， 此次发运也是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0: 平首次走出国门。公司总经理杜杠杆介绍，
1: 我们现在也接到了欧洲方向的很大的一些订单，我们这次发运从我们接到订单开始一直到组织发运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我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班列要陆陆续续从乌鲁木齐发运。
0: 依托欧亚班列成熟完备的跨境物流体系，这条出口专线充分发挥多式联运、高效通关、成本集约的通道优势，有效破解新材料跨境运输中转多、周期长等行业痛点，实现陆路直发直达，运输稳定性与交付时效全面提升。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运营管理部负责人杨家门，
2: 近两年乌鲁木齐发出的货品由以前的单一品类发展到现在比较丰富的品类，其中包括能源类的、农副产品类，还有一项的新材料类。针对每一次的发运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前订仓做好请车、批复以及配车等工作，以此来保证班列的顺利出境。
3: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4: 中华民族。
5: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6: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5: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8: 上次的就是99，上车就要暴露狂。居民老师早好啊，打卡签到了。现在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都是路路畅通的。今天10月1号了，也是国庆节，祝大家国庆快乐，路路畅通，天天开心。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5: 嗯，这是知足常乐刚刚发来的语音路况，说道路畅通。那刚才在电波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大家浓浓的情谊以及满满的祝福。
9: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9: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9: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9: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新闻快车道正在直播中，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昨天呢，949的记者也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国庆的运输周期为10月1号到10月8号，乌鲁木齐站的客流呈现了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三流叠加的特点，迎来了新一波的出行高峰。请听系列报道《欢度国庆节》的第一篇。国庆假期，乌鲁木齐站客流三重叠加，铁路部门加大了运输力度。来听记者报道。
10: 2026年国庆假期，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73.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程泽阳：
11: 国庆假期10月1日为出行最高峰，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日、7日，其中10月7日返程客流最大。旅游返程旅客、务工人员、学生旅客等客流集中返回乌鲁木齐。从每日时段来看，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6点至20点是乌鲁木齐站进站、安检、候车、检票高峰时段，建议广大旅客可选择客流较少的南广场安检进站。
10: 为应对大客流出行，新疆铁路实行一日一图运力动态调整安排，途经乌鲁木齐站增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出行。程泽阳：
11: 热门列车方向有乌鲁木齐至伊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阿克苏、克拉玛依、吐鲁番、哈密等旅游探亲线路，车票较为紧张。出疆热门方向有兰州、西安、成都等长途方向。同时，多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始发，服务南北疆旅游研学团体出行。
10: 同时，乌鲁木齐站内同步落地多项便民服务措施。程泽阳：
11: 车站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营，已制定大客流疏导预案，客流高峰时段安检。

0: 检票通道全开，青年志愿者在候车大厅提供问询指引服务，站内配齐轮椅、担架、急救药品、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1: 九四九记者田宇报道。
2: 现在您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国庆节假期来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2026年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面向游客送上了出游红利，

0: 情的需要。
1: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听宝石，
0: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2: 更好，而且呢，大家在每每享受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去感受。在9月29号，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是在新疆考古标本库房举行。本次共计移交了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分配至全疆41家博物馆，创下了新疆单次文物移交历史的最高纪录。来听记者报道。
1: 此次文物移交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自治区文物局部署，移交的文物来自南北疆百余处遗址墓地，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文物器物门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有力证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州博物馆此次接收528件陶罐、石器、铜器等考古出土遗存。伊犁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金玉表示，
3: 我们将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艺术主线，持续优化常设展览的体系，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据了解，本次移交重点向基层倾斜，超70%文物分配至全疆各地的州县级博物馆。全疆41家接收博物馆将陆续推进文物入库建档、展陈策划、数字化升级等各项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富康市博物馆此次接收447件出土文物，有效补齐展陈体系短板。富康市博物馆馆长丁亮：
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升级优化现有展陈体系，持续拓展我们馆际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展、巡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围绕文物资源开发系列社教课程与公众实践活动，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实践，引导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企业中感悟历史底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5: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

0: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国泰民安，人人幸福。我们也看到在道路之上很多朋友发来的讯息，说道路好畅通啊，现在迎着阳光我们已经出发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就在此时此刻的8:57，我们看到永顺街辅路车流量就开始变大了。现在永顺街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出现了车辆的缓行，目前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27公里之上。而现在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街到永顺街北向南，车流量也稍大一些，车行速度在每小时29公里之上。那现在呢，要比平时多花1到2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是畅通的。
2: 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故障灯亮起时，先看颜色区分紧。
3: 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在乌鲁木齐出行，此时此刻大街与小巷都是畅通畅通的。那目前呢，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形到底怎么样？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和大家密切来关注分享一下。现在永顺街、会展中街以及杭州东街、庐山街、昆仑东街畅通畅通，大家在哪条路上呢？欢迎随时给我们来留言，说说您途经道路的情形。哦，大圣归来你好，早上好啊。他告诉我们说，红光山一直到河滩快速路，他还到七酱园了，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

Seven 你好，他说主持人好，请问赛里木湖的天气怎么样？计划要玩两天，想看日出日落。来，我帮你做个服务吧，赶紧看一看赛里木湖的天气状况。赛里木湖一号的白天一直到二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小雨啊，其中呢在今天是多云，高温在15度，低温在9度，但是到了2号的时候呢，会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在14度，低温在6度。这是赛里木湖的天气状况，估计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要去喀纳斯，还有要去那拉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来，我们给您做出

0: 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
1: 不慌不忙到各大景区去看的时候，首先我们为您介绍到的是喀纳斯。喀纳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高温在18度，低温是在3度。可可托海呢在今天白天是多云，高温15度，低温呢是2度。到了明天多云，高温17度，低温1度。还有那拉提今天有小雨啊。今天的最高温15度，最低温是6度。到了2号的时候呢，那拉提是多云，高温20度，低温2度。喀拉峻呢，今天是多云，高温24度，低温10度。但是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高温只有18度，低温9度。如果你要到喀拉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伞。天池的情形呢，今天一直到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在20度和16度，低温呢是6度到10度之间。天山大峡谷多云，今天的最高温是18度，低温呢18度，到了明天多云，高温16度，低温8度。喀什呢，喀什古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在27度，低温在15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在29度，低温在16度。巴音布鲁克今天有小雨，高温在10度，低温0度。啊，低温会达到零下2度的。到了2号的夜间和3号白天多云，高温11度，低温会达到零下6度。这是最冷的地方了。如果到巴音布鲁克去的话，请您带好一件薄薄的羽绒服。吐鲁番还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在30度，低温在17度。到了明天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19度。还有白沙湖，你会到白沙湖去吗？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0度，低温5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19度到5度。江布拉克呢多云，高温在15度，低温在8度。还有呢，我们看到天山托木尔我们在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22度到11度。但是到了2号的白天到夜间以及到3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多云，高温22度，低温11度。

你好，周记，欢迎你的打卡。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正在打卡949，他说问候乌鲁木齐的家人和朋友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还有呢，看到了乔的留言，你好，早上好，假期快乐。他说十一假期我们哪儿都不去，那在家里吗？宅在家里就听听949吧。当然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就出现堵车了，这是哈密瓜525的路况。他说现在坐火车呢就要早点出门了，朋友们要出发了，现在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已经出现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了。

0: 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十一自驾出发前，爱车体检别偷懒，
3: 收听949交通广播，掌握长途用车养护知识，
2: 重点检查轮胎胎压磨损、刹车、机油、防冻液、全车灯光。
3: 新疆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部分区域容易遇到大风阵雨，备好应急物资。
2: 拒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及时休整，安全才是旅途最美风景。
3: 949祝您假期
4: 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一路出发。周记呢是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正在打卡949。还有呢，六月公主她说我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市打卡949，祝兄弟姐妹们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哇，你出发的地方很远哦。那同时还有安妮瓦尔正在打卡我们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早上好。另外有听友播报的路况说，在机械厂的路口北向南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也提醒大家要慢行，注意路上的安全。同时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乌鲁木齐站车流人流都挺多。

0: 火车往南开呀开，开呀开，你到底走？火车往南开。那现在呢，航班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估计还有很多朋友呢，今天要乘坐飞机前往自己的目的地。下面我们将会特别连线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的值班指挥员来给大家做出介绍。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冯艳景，听听他给大家所做的全面盘点。你好，冯艳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冯艳景。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348架次，出港航班346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5万人次。截止到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1架次，进港航班10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8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9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雪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搭建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0: 谢谢冯艳景给我们所做的盘点和介绍，给大家透露了一条好消息啊，说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了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的创新服务。好消息不断，为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来加温再提速。同时呢，稍后的时间就有关于这新的变化，我们也将密切来做一个关注。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出行路上想要了解哪些动态讯息呢，也可以给949来提问和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哦，你好你好亚玲，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语音留言吗？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找到你的留言。阿慧你好你好，国庆节快乐，说正在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听着我们放的好听的歌，特别有节日的喜气，让自己很开心和高兴，谢谢你。同时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祝福收到了。同时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在地铁迎宾路的路口站这儿，在信号灯这儿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左转弯的车道，也会导致后方的车辆拥堵和排队。收到了，那在此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路上安全。

0: 嗯，亚玲，我们看到你的语音路况了，是路况吗？
1: 婷
0: 婷，你好，
1: 国庆节快乐！
0: 快乐！
1: 949所有的车友们，国庆节快乐！祝949所有的车友们高高兴兴旅游去，平平安安回家来。报个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华门，一路畅通。
0: 嗯，可以感觉你的心情好美。
1: 就刚才到石河去了参加马拉松比赛那位车友。你已经是冠军了，能参加马拉松比赛，你已经赢了。
0: 满满的正能量哦，再加油鼓劲儿呢，太棒了。

来了，来自乌玉高速的最新路况。目前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方向的车流量在逐步进入到高峰，库尔勒方向的阿拉沟服务区进入到服务区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和缓行。库尔勒至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趋于平稳。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在阿拉沟服务区呢，现在出现了排队和缓行的现象。

0: 林，他说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今天呢，准备在乌鲁木齐周边转一下，前往南山是否有堵车？目前前往南山没有堵车，是畅通的。还有听友呢，迷糊意，他说949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他目前呢是在深圳，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听见949播报家乡的路况，特别的棒，故土的幸福感瞬间就涌上了心头。那今天有很多朋友呢是在远方给我们播报路况，还有打卡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有在厦门的朋友，有在深圳的，还有呢在西双版纳的。另外我们还看到猎隼的路况，他说正在上班的路上，国庆节快乐。他说赶紧给大家报个路况吧，从经开区兵团二中到北站三路，在地调处，目前呢再到城北主干道，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同时还有正在上班路上打卡949的愿志安林，你好，说也是在上班的路上，无论您在哪里，欢迎您分享您路上的心情，欢迎你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播报新路况。
1: 十一自驾出发前爱车体检，别偷懒，
2: 收听949交通广播，掌握长途用车养护知识，
1: 重点检查轮胎胎压磨损、刹车、机油、防冻液、全车灯光。
2: 新疆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部分区域容易遇到大风阵雨，备好应急物资，
1: 拒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及时休整，安全才是旅途最美风景。
2: 949祝您假期
3: 一路平安。
0: 您正在

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菊萍，和您相伴在949的电波当中。出行路上有太多要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了，就像刚刚呢，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听到了，说我们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了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那我们稍后呢也将会特别连线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我们该如何办，如何提前办。另外的好消息呢，也是从今天开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2026年文旅消费券的惠民活动，合计要投放200万元。惠民活动呢，是从11假期将会持续到12月份，面向游客推出呢出游的红利，助力新疆文旅提质增效。文旅的消费券它将会是在今天开始，是在今天的11点。现在还没开始呢，您再等一等啊，可以呢给自己上个闹钟，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可以了。您可以在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进行一个领取。消费券呢，它采用的是每三天一轮分批的进行投放的模式，总额度用完呢，也就是活动截止了，覆盖全疆15家的 5A 级景区，不包含兵团景区。本次消费券它设置了有三档面值，分别是20元、50元、80元，对应满 20.01 元、满 50.01 元、满 80.01 元，就可以抵扣不同景区的门票消费。消费券呢，它从领取之日开始，有效期是三天。逾期如果您没使用，将会自动回流回资金池，参与到后续轮的投放。活动呢将会根据假期的客流、景区的接待情况，动态的来进行一个投放数量，尽可能的扩大政策的惠及面。作为游客呢，我们在活动专区可以填写文旅消费券的调查问卷，还可以额外的领取一张20元的消费券，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心动，就赶紧行动吧。15家 5A 级景区包括有天山大峡谷、天山天池、赛里木湖、那拉提、喀纳斯、帕米尔旅游区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的规划来选择进行核销和使用。

0: 来出发出发。那明天呢，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说我就要出发在路上了，今天正在还在做规划呢。但是今天就有好消息啊，今天开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了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的创新服务。现在我们特别连线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服务管理部的陈颖主管给大家做一介绍。陈主管你好。
1: 你好。
0: 说到了这项便民的创新的服务，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说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如何来办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嘞，下面呢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天山国际机场上线的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行李提前办的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日在机场办理直机的选座、行李托运等手续，办完托运行李后即可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要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是惠及了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了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大幅的缩减了现场的办理时间，有效的缓解客流高峰柜台的压力，持续提升咱们旅客出行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那旅客到底该怎么办呢？或者说相关的咨询的柜台有吗？
1: 有的，咱们旅客朋友们可以前往我们 H 岛的33号问讯柜台，具体咨询航班的办理时限和相关的细则。
0: 好的，谢谢陈主管的介绍，也祝您假期快乐。
1: 好的，谢谢，祝各位旅客朋友们节日快乐。

0: 一路平安。
1: 嗯，刚才呢，在陈主管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于这一项新的便民的举措，这也是一项创新的服务啊。如果大家还不清楚，想进一步在线下了解的话呢，您可以前往 H33号的问询柜台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和了解。

0: 用双脚丈量世界的宽度，而此时此刻更多的朋友说，我的轮胎在摩擦着地面，我向远而行。天空的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是道路，那路上还有哪些新消息呢？小你好。
1: 我现在在去单位生活局的路上，虽然今天不上班，但是老师
0: 嗯，是出发在路上了。今天的心情很美妙，是不是很喜悦？苏鹏你好。
2: 今天早起我跟爸爸去看升国旗，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节快乐，就在今天，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生日快乐。那还有呢，有听友传来的讯息说，从九鼎到长江路是一路畅通的。冰冰你好，他说祝大家节日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要报个路况。他在克拉玛依市，目前东环路是一路畅通的。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看到有听众在九四九微信平台里留言说要做周边游，有推荐吗？说准备前往昌吉，那我们真的有推荐啊！如果您前往昌吉市的话呢，可以美景美食一站式体验，您可以打卡乌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可以前往呢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的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而且你可以漫步花海，感受秋日的浪漫。现在又恰逢呢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的小吃街、烤包子、大盘鸡，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0: 香气诱人，小吃街呢，消费满150元可以参与呢砸金蛋赢好礼，逛天山北路葡萄酒的风情街，可以品鉴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呢距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欣赏秋季的美景。总之呢，美美的。不仅有美景，同时还有美食，您还可以到爵士庄园品金奖葡萄酒，还有在羊头村农家院品尝现烤全羊。这个国庆假期，约上您的亲友可以前往昌吉，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的就在昌吉。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金鹏你好，他说今天我上班，从昌吉到红光山的希尔顿目前是一路畅通的。金峰呢，他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呢行进的道路当中，从工学院

有听友马磊在问我们说，现在出发去库尔勒堵不堵车？您走乌玉高速是吗？前往库尔勒方向目前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在服务区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和拥堵。

0: 开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3: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4: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3: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0: 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今天就在乌鲁木齐好好的转一转玩一玩就可以了。那还有听友在问我们说今天乌鲁木齐有什么活动吗？您可以去健身的。10月1号到7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推出了燃动国庆跃动奥体的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在全民健身方面呢，全民健身馆、乒乓球以及室外足球场地10点到15点是免费开放的。当然大家可以呢通过预约的方式来提前预约，您可以通过智慧运动奥体中心小程序提前预约。免费开放
1: 中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2: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

0: 产呢，也是国家是需要经济增长的。比方说当时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经济增长的领导啊，就告诉我这个经济增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啊，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经济很重要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经济增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1: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0: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氮化锂。那么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德国朋友就说，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引到这上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1: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九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一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0: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做的。那么因为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日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双路两用机、双用机、录音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说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

0: 世界水平吧。
1: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2: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那时候不能发 fax， 我们提出来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业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就这样开始启动了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
3: 他夺得亚军，
4: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
3: 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她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四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八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欣瑜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4: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2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3: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6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4: 大家好，我是孙欣然，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3: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5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5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2号种子的孙欣然

0: 一方面能横扫三号种子、六号种子等强手，另一方面第三轮对阵罗马尼亚的布尔塞斯库时也能带伤鏖战三小时，最终逆转取胜。尽管由于身体力量不足等原因，他在决赛里0-2不敌大自己两岁的俄罗斯球员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认为本届法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心态的锻炼，在很多落后的情况下都能追回来翻盘。在打入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之前，孙欣然取得了一波惊人的15场连胜。喜人的成绩背后是连续高强度作战对于一名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两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

0: 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大家可以观赛，可以逛集市，可以呢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的消费券，您可以上农行 APP 专区就进行领取。还有呢，猫眼小程序可以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大家可以关注魅力12师的公众号，请您随时来关注魅力12师的公众号。在路上呢，还有新的路况也和大家来特别的分享。有听众提到了，说从永丰收费站出来往库尔勒方向不到10公里，有2起交通事故，也造成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看来目前乌玉高速的通行呢，车流量大，同时还有呢污损的交通事故，提示朋友们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
3: 国庆假期，949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949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
2: 开心的笨小孩也提到说，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的这个牌子，最左边的车道也是有事故车辆啊，所以提示朋友们快乐出行，但是一定要平安相伴。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小周，长吉来的路况说，在人民广场的周边呢，通行是通畅的。谢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关注各地的天气状况。

0: 带上你的梦想，走到最后，去很远地方。
1: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阿勒泰多云，19度到4度；塔城多云，23度到6度；伊宁多云，27度到11度；伯勒多云，20度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12度；奎屯多云，24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7度；昌吉多云，25度到10度；哈密晴，27度到8度；吐鲁番晴，29度到16度；库尔勒多云，29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6度到14度；喀什多云，28度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

手机尾号7779的听友在问说，抢景点的优惠券到底是在哪个小程序啊？今天早间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是在今天的11点开始，您可以在游新疆一马游，叫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进行发放，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草莓它有一个提醒说，新 AY91K2 这辆车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马上到11点了，太阳越升越高，你会发现路上呢开始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了，是有车辆排队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目前出现了车辆的缓行，还有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车流量挺大的，目前呢已经飘红了，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9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6-7分钟左右的时间。出现车流量较大的路况呢，还有来自北京中路河滩快速路。
4: 上午11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7: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7: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

0: 秋天的童话。
1: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2: 中华民族。
3: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0: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3: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普天同庆的国庆佳节，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欢度国庆乐游新疆。我是菊萍，此时此刻在电波的那一头，很多朋友发来了浓浓的祝福以及深情的告白，我爱你中国。山河锦绣，岁月安然，秋日的天山南北呢也是层林尽染，瓜果飘香，到处洋溢着喜庆和祥和，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生机与美好。今天我们将跟随着秋天的脚步，畅游大美新疆，感受生活的美好，出行的巨变，也要见证岁月变迁，聆听发展故事，在烟火风光和时代的新貌当中，读懂新时代新疆的温暖与力量。有很多人呢，也在留言平台里说，对新疆的向往始于风光，陷于风情，忠于温度。我们新疆有雪山，有草原，有湖泊，有大漠，也有烟火市井和民俗绵长。在国庆节期间的新疆，更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治愈、最动人的时节。湖水是碧绿澄澈的，而白桦和胡杨呢，也染上了金色，层层叠叠的色彩，勾勒出了童话般的世界。每逢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新疆，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美、生活之美。大家漫步在景区，穿梭在街巷，品尝着美食，体验着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定格着美好，而驻足停留当中也会感受到新疆的包容与温暖。

0: 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大家说这时候的新疆是打翻了调色板，而且是层林尽染的时刻。现在呢，我们将带着收音机前的您共同前往的是金胡羊国家5A 级景区，去看看那里美丽的风景。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金胡羊国家5A 级景区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热那古丽阿卜都色买提，听听他的介绍。热那古丽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说到了金胡羊国家5A 级景区，您先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它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呢？
1: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泽普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呢，位于泽普县城西南方向36公里处，是罕见的水象胡羊景区。3万亩胡羊被昆仑雪水滋养，金球金黄的胡羊映在水面，水林相融，非常适合拍照游玩。景区呢成人全票40元、嗯、还有半票及各类年票政策。
0: 目前金胡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胡羊是金色的了吗？
1: 是的，有一部分地方已经是金黄了。
0: 有金黄的，可能还有翠绿的，是不是？色彩很丰富。
1: 是的，现在也特别好看。
0: 您刚才给我们的听友介绍到了那金胡羊国家5A 级景区目前的门票的情况，那我们前往这个景区的时候呢，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吗？或者说道路情况怎么样？
1: 有的，我们交通这一块呢是非常便利的。泽普县呢有两辆，每天呢都有两辆，就是29座的专线车往返景区。这个票价呢每个人10块钱。泽普中心客运站就是前面，车长11点12点发车，景区前停车场18点19点返程。
0: 那现在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时间点，在景区当中几点钟开园，几点钟会闭园，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避免跑冤枉路。几点开始开园迎客呢？
1: 我们平常呢9点半就开始迎客了。
0: 九点半。
1: 是的。然后晚上的话是晚上21点我们就会闭园。
0: 时间还是很长，所以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欣赏美景，是吗？
1: 是的。
0: 好的，谢谢热那古丽给我们所做的介绍。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泽普的金胡羊啊，大家可能在想啊，色彩如此的绚烂，而且呢饱和度那么高，可能会冲击我们，冲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内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吐鲁番去看一看。吐鲁番离乌鲁木齐很近，有些朋友说我一日游就可以了。目前在吐鲁番有好玩的地方、好看的风景吗？那现在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导播特别连线到的是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干部一扎。

0: 提古丽，听听他的介绍。伊扎提古丽，你好。
1: 你好。
0: 说到了吐鲁番，现在这个季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可以看到好看的风景呢？
1: 现在就说我们吐鲁番的文旅资源吧，很丰富。然后目前呢，全市有 A 级景区50个，然后其中5A 级景区一个就是葡萄沟景区，还有4A 级景区11家，3A 级景区呢25家，包括我们最大的文旅特色呢，就是农所谓专属吐鲁番的12个极致亮点，这里呢有极甜之乐、天下第一甜沟葡萄沟，是吐鲁番甜蜜风情的核心名片。有极低之湖爱丁湖，有极致之河卡尔井，是古人治水的智慧的结晶，延续千年的绿洲文脉。有极热之地火焰山，是家喻户晓的吐鲁番的标志性的地标。同时呢，吐鲁番拥有极干之爽的天然趋势康养环境，包括搭配奇遇知了的特色沙疗体验，真正实现了沙疗一昼快活一年。还有极静之沙库姆塔格沙漠，作为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可沉浸式感受沙海壮阔、人文层面。我们呢有极土之城的交汇故城，还有高昌古城两大丝路世界遗产，也是珍贵的丝路遗镇。也有吉绒之河的四大文化体系回流的核心区，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盛。此外呢，独具特色的吐鲁番下午茶承载着极韵之茶的风情，到底丝路盛宴诠释着极美之味儿。秘境主题的民宿呢，打造了极景质素的沉浸式体验，每一处亮点都彰显着吐鲁番的独特魅力。
0: 作为吐鲁番人，您可能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是这样吗？欢迎八方来客来到吐鲁番。那在这个国庆7天假期当中，吐鲁番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吗？让大家可以呢进行互动和参与，有吗？
1: 有，我们这次呢推出了9大爆款活动。第一个呢是千年一夜，全球唯一的吐鲁番也有交河圣土世界遗产地的浪漫时光秀，是10月1号到7号都有，然后也是国庆的时候才能看到的一个限定版。然后第二个呢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民翻唱音乐会，时间也是10月1日到7日，在吐鲁番的葡萄也是。第三个呢是吐鲁番瓜王争霸赛，也是10月1日到7日都有，地点呢在葡萄沟景区、土峪沟景区还有葡萄夜市等。第四个活动呢是百种葡萄美酒免费品尝活动。
0: 百种葡萄啊？有上百种葡萄吗？这样大家可能想，我们最熟悉的那就是无核白、玻璃翠啊，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呢亲自感受一下，还是说哇就是太琳琅满目了，感觉让人眼花缭乱的？
1: 是美酒，是酒。
0: 哦，美酒。
1: 对，美酒。
0: 那就是大家不仅仅可以吃到葡萄，还可以吃到葡萄美酒，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在葡萄夜市啊、葡萄沟景区包括土峪沟景区都可以品尝到。然后第五个是彩玉骑士漫寒全系大展，也是在葡萄夜市。第六个呢是新疆第一面美味吐鲁番2026吐鲁番 特训拌面美食文化季，也是10月1日到6号都有。就是9块9可以吃到99种特训拌面，包括还有创意拌面挑战赛啊之类的都有。第七个活动呢是沙海第一昌吐鲁番库姆塔格沙漠万人星空音乐会，也是10月1号到7号都有，就是在库姆塔格沙漠景区里面可以看到。第八个活动呢是甜米葡萄沟丝路第一宴葡萄沟千米百家宴活动，是我们新打造的葡萄沟的水墨乡里面可以品尝到。第九个活动呢是古村第一秀浪漫月千年中国第一涂装土峪沟古村T台秀，也是在土峪沟景区举行的活动，欢迎大家 来体验一下。
0: 好的，通过您刚才的一系列介绍，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心动了，活动太丰富了，不仅仅呢可以看演出，不仅仅呢可以品味到甜蜜的葡萄，还有呢托克逊的拌面，总之呢好玩的好吃的。

新疆有美景，新疆还有美好的人。大家纷纷有分享，是来自路上的即时路况。世鹏你好，国庆节快乐。还有有听友报路况了，说目前在京新高速北向南往上沙和立交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在2827公里到2829公里位置第三车道上有一个塑料泡沫，说希望有关部门处理一下，过往车辆也需要注意。我们现在快速做一个传递。千祥告诉我们说，武昌快速飞机场附近出现了堵车，如果有朋友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反馈一下。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最新来自乌玉高速的特别提示，目前乌玉高速车流量非常的大，有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车辆的缓行，建议大家能够错峰出行。还有呢，在路上如果你遇到了前方的车辆拥堵和排队，千万不要占应急车道啊，平安才是最快的归途。
2: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美景入心，出行先行。如今您在畅游新疆的时候，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出行的便捷和畅通，让远方不再遥远，路途皆是风景。如今的新疆呢，立体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有高速公路穿山越岭，还有呢，铁路干线在不断的延伸拓展，缩短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距离。而机场也是遍布各地，航线通达全国各大城市，让我们的出行呢越来越轻松又从容，无论是陆路、铁路还是航空。那今天呢，早间的时刻还有很多听友在问说，乌鲁木齐站车流量这么大，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出行呢？不要耽误自己的乘车或者是乘机或者是搭乘铁路。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特别连线，连线到的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售票员李廷玉，听听他的介绍。廷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早晨九点的时候大家就说乌鲁木齐站车多人多，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的话客流没有那么的高了。
1: 现在是平稳的状态，是这样吗？
3: 对，是的。对，是的。
1: 那乌鲁木齐站怎么快速的进站出站，而且你们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假日服务，也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目前的话，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乌鲁木齐站也是迎来了假期的出行高峰。我们从现场的实时客流来看呢，我们的客流高峰是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上午八点至中午的十一点，然后北京站口人流量会较大，排队等候时间会相对的较长。我们这里呢，可以建议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南京站口进行进站，减少我们的排队等候时间。那我们针对的假期大客流，乌鲁木齐站也是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针对客流变化，我们是动态的开启了安检、实名制验证及检票通道，同时在进站口、检票口、专区等关键点位增派了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做好了客流引导，缓解通行压力。我们车站呢，天山雪莲服务台也同时配备了证件和医药箱等便民物资，方便我们这些旅客来使用。
1: 就是现在呢，服务是很贴心的。那现场如果大家遇有了困难，也直接和工作人员可以进行沟通，可以得到帮助，是这样吗？
3: 对，是的。
1: 好的，谢谢廷玉的介绍。那目前是在坚守工作一线啊，是在乌鲁木齐站给大家进行了现场的介绍和报道。如果收音机前呢，您在出行路途当中想了解的动态信息又在哪里，也可以来给我们提问。您把您的提问呢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看到土尔洪江有一个信息，他说目前在机场出来入高速，在国际纺织城的出口处，目前在应急车道啊，有一些车辆占用了，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交警也在现场疏导和指挥交通呢。还有听友城北告诉我们说，目前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北向南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红尘一笑你好。
4: 武昌路经机场方向南向北。
1: 南向北是什么状况啊？还有一条
4: 是在追堵车车道三车街里。
1: 之所以呢，我们说乌昌快速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是这样吧？谢谢您的分享。

估计很多朋友都在走走的路上。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在乌鲁木齐可以打卡，在午后呢，可以奔赴到吐鲁番吃香甜的瓜果，傍晚的时候可以到喀纳斯邂逅美丽的秋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穿梭天山南北，看到不同的风光。舒适的乘车环境，便捷的换乘服务，完善的交通配套，让我们的出行变得安稳又舒心。当然，交通的巨变方便了八方的游客，也温暖了我们的生活日常。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有大家的帮助和助力呢，就像及时的路况分享一样，欢迎朋友们在949的微信平台里来留言，说说路上事儿，说说生活事儿。

今天有很多好朋友向远方，还有些人说我就在乌鲁木齐哪儿也不去，就近来走一走。那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听友在提问说今天停车是不是免费啊？据了解，为了保障节日出行的顺畅有序，乌鲁木齐确实统筹而且盘活了各类停车资源。在节日期间，机关事业单位的166个停车场有6900个泊位是免费开放的，国企停车场还有路侧停车路段大约有7700多个停车泊位，同步也是免费的。11座公园的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包括还有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的两处商圈的停车场，大约是3600个泊位，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停放。此外呢，37条道路也设置了便民停车路段，可供大家呢临时路侧停放。除了机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之外，国企停车场和路侧停车场的路段同步加入到免费开放的行列当中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到假日的出行，还可以享受到路侧停车的秩序和免费。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停车，让我们的出游更便利，让我们的出行是不是也更顺心更舒心了呢？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行走在天山南北，让人动容的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大家的生活，民生烟火，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真实亲切，而且是触手可及，幸福看得见，听得见，感受得到。

有朋友说今天早间7:30就出门了，走了乌玉高速，现在已经成功的到达目的地了，太棒了。还有呢，现在在路上出现堵车，可能在长长的车流当中的子欣，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在四道岔这儿东向西已经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哦，我在塔城呢，小凡同学你好啊，说我现在在塔城，目前塔城呢路上是畅通的，在公园里遛弯呢。这就是幸福，这就是美好。有人在吹着巴尔鲁克的风，还有人呢在路上比如说忙着疏导交通的，有很多听友说我看到交警呢在路上指挥交通呢，还有听友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呢，也向坚守一线的你致敬啊。

0: 林海之燕准备出发去阿勒泰了，要走 S21。 还有有听友问天山胜利隧道现在堵不堵，我们知道现在乌玉高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尤其是进服务区乌鲁木齐前往库尔勒方向现在是有缓行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各条高速公路的出城的高峰期，不仅仅是乌玉高速，我们看到 G30 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那大家出行在路上，尤其是您选择高速路通行，我们建议朋友们上高速开导航。
1: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949，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949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0: 太阳越升越高，更多的朋友呢已经奔跑在路上了。有听友华他说，什么情况啊，在高速路上土大高速，现在我的车速只有70码，因为车多呀，更多的人跟你一样向着美景在出发呢。还有听友提到了是东二环道路的一个通行的讯息，也有交通建议，我们一定来做及时反馈。

目前 G30 已经进入到车流的高峰了，我们看到出乌鲁木齐的车非常的多，来自交投的最新提示也提示大家，行经到收费站路口的时候不要急刹车，大家匀速的来通行。另外朋友们千万别着急啊，在路途当中保持好跟车间距，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距离。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为大家的出行来导航。冷暖我们得相知，现在我们要特别连线到自治区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云慧，请张首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天气的状况。张首席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首先请您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就在国庆假期期间咱新疆各地的天气的大致的情况好吗？
6: 好呢，国庆期间呢，整体来说就是国庆前期天气还是比较好，尤其是那个南疆哦，南疆大部都是的比较好的，但是就是在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的西部、北部像伊犁、亳州、塔城、阿勒泰这边有一些弱的降水和弱的降温，3-5度的降温，整个中高山区可能有雨夹雪或雪。

0: 能对交通出行还是有一点影响。另外，
1: 嗯，
0: 三日夜间到四日夜间呢，就是北疆有一次区域性的偏东风，风口的风力9到10级，就是这个偏东风把北疆大部的气温也会拉回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时段。后期呢，5到7号北疆大部还是有一次冷空气的活动，就是北疆大部都有小雨，中高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尤其是北疆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或雪。这个暴雨或雪主要可能还是在伊犁河谷的山区和塔城北部阿勒泰山区的局部区域，并且伴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可以达到12级左右。
1: 嗯，
0: 另外在6日夜间到7日，南疆盆地也有6级左右偏东风，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会下降5到8度，所以就是刚刚返程期间，后期的降温呢，就是可能对交通出行、旅游，公众的那个出行呀、什么的都有一些影响，还是要注意防范。
1: 嗯，我们要关注实时的气象预报。
0: 对对。
1: 刚才您提到说在北疆呢可能会有2次天气的变化，而南疆呢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以晴好的天气，温度也比较好。
0: 对。
1: 但是现在
0: 整体来说比较好。
1: 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
0: 对，现在对早晚温差大一些。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这个全面的盘点啊，7天的天气状况呢都给朋友们做出了一个分析和介绍，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得看天，出门来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谢谢首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最新的气象讯息呢，也可以给949来留言，我们实时为您提供服务。同时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在10月1号到7号7天假期，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呢是有延时服务的，具体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7号11点到13点，大家呢可以来享受到相应的政务服务。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延时服务实行的是预约制，您可以提前登录新服办齐心办小程序进行预约。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3: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3: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8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 刚才张首席给大家介绍了7天的天气的状况，而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细致的今天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2到12度，阿勒泰多云19到4度，塔城多云23到6度，伊宁多云27到11度，博乐多云20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12度，奎屯多云24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到7度，昌吉多云25到10度，哈密多云，今天白天到夜间高温在27度，低温在8度。吐鲁番晴29到16度，库尔勒多云29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6到14度，喀什多云28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7到1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好舒服的温度啊，真正是达到了秋天的天高云淡，而且是秋高气爽。

0: 在路上得消除安全隐患。唐燕，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在乌奎高速上，这孩子和家长心大的都吓人了，好几公里孩子一半截的身子是在外面手舞足蹈的，这太危险太危险了。这位听友何必是在乌玉高速当中，他说我是一辆吉利的博越，车辆的冷冻液没了，发动机的水温过高，有没有路过的能带瓶冷冻液，麻烦帮我跟大家说一声。您现在是在乌若高速啊，像这种情形，如果是车辆出现了状况的话呢，我们建议您得把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不行的话请您打一个12122，寻求交警的帮助。那么在路途当中，大家一定要检查好车况再上路啊。
1: 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底盘受伤后，可先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渍、水渍，若有则有可能存在漏油漏水情况。停车后在安全前提下弯腰查看底盘有无明显变形刮擦痕迹，重点检查发动机、油底壳、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部位。启动车辆听底盘有无异响，行驶时感受转向是否正常，有无跑偏、制动是否受影响，若发现异常即使暂时无明显故障，也需及时到专业维修店全面检查，避免安全隐患扩大。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何必呢，他说我现在已经把车停在路边了，是在乌若高速的711公里到29米处。那现在呢，像这种情形一定要在车辆的后方150米的位置放三角警示牌，说大家能带瓶冷冻液吗？我不知道其他车友出行的时候有没有带冷冻液的习惯啊。那现在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您通过12122来寻求一下交警、高速交警的帮忙。其他朋友呢也给您提建议了，说如果是在高速上高温呢，可以先加点纯净水来应应急，有效吗？像这种情形也是大家跟您所做的分享。

在国庆节期间，全疆各地推出了有上百场的文体和旅游的活动，有文艺的展演，还有非遗的体验，还有美食集市以及民俗互动，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新疆文旅的魅力。国庆佳节，我们畅游大美新疆，看千山万水，感受出行的畅通，以及见证岁月的变化，发展的快节奏，还有心中的这种自豪与感动。朋友们，在路上我们遇见美景，收获温暖，珍藏美好，也欢迎大家和949的电波相伴同行，在路上随时来做分享。确实还有其他朋友的建议，刘涛也提

到了，刚才那位呢说没有防冻液的车主，你可以这样做，车上有水的话用水临时替代一下，然后呢开下高速再检修再更换再更换防冻液。

前方有堵车也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 G0711 线有地方堵车，但有车就占应急车道了，如何来反映呢？您可以在12123当中来进行举报，也可以呢把这种违法车辆的违法行为上传到12123。到这会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感受到了美好，感受了大家在路途当中的热心，欢度国庆，乐游新疆。菊萍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和朋友们说再见之前，还请大家来特别关注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呢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在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动的时候 3D 联动，大家可以观赛，可以逛集市，可以吃美食，可以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的消费券大家可以上农行的 APP 专区进行领取。同时呢，猫眼小程序您可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当然详情还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云，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这么多年。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1: 儿时总爱掰着手摸索，好希望快些到日出。
0: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来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你我习惯像场雨。
0: 看到目前高德数据带来的排行榜啊，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的东向西飘红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呢，是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的北向南，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啊，车流量很大，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飘红的缓行路段啊，跟大家说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盘点到的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还有一节儿车流量比较大啊，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南向北，
2: 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2: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就听从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2: 嗯。
4: 注意安全。
5: 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托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2: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5: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洲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得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2: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他熟悉的地形，然后那两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了。
5: 行进2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2: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好过去了。

0: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其周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其周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1: 哦，这棵是那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那个皮比较光滑，这个叫冷杉，叫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2: 我身后这棵树它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1: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2: 我的手能看到吗？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1: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200年以上。
0: 看到如此粗壮的落叶松，孙其周也是惊喜不已。他告诉我们，在这片泰加林里，像这种百年以上的树木有很多，但也难以寻找。树木也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有的挺拔站立，有的悄然腐朽，而它们能得以健康生存，与另一套繁忙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1: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2: 这个吗？
1: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嗯，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嗯，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0: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姓名，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同时将枯枝落叶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吐鲁莞管护站。
2: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0: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莞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2: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您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3: 对。
2: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3: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白湖呀，都可以交流。
2: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3: 对，五个管护站，内部的。
2: 五个管护站。
3: 对的。
2: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嗯。
0: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值班室兼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3: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
2: 哦，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3: 对，下面那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然后等它烧个5、6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里面跟温泉一样。

0: 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
1: 哦，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0: 嗯，对，
1: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0: 桑拿一样，对对对。
2: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1: 我看你很年轻啊。
0: 啊，就是年轻。
1: 哪一年的？零零后吗？
0: 对，零零后。
1: 啊，
0: 零四的。
1: 零四年。
0: 就是。
1: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0: 我今年刚来吧。
1: 刚来哈。
0: 对。
1: 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0: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2: 管护站共三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里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3: 别往前去，咱别分散了，有熊。
2: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2: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40°。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1: 我收拾好了，但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0°。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2: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4: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2: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3: 别往前去，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2: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周告诉我们，

0: 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1: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2: 你看那个爪子，
1: 爪子印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2: 熊爪印，奔跑状态下打滑。
1: 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
2: 这不是他的爪印吗？这是他的这样子啊。你看他的齿，他的肉垫子。
0: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1: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找这个深度有2-3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0: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他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2: 像我们这个刚才是我手里拿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啊，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1: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2: 对，
1: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2: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1: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2: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嗯。
3: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标。
2: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啊，雌性的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啊，他因为他害怕我们
1: 伤害他的幼崽，
2: 他就会主动攻击你。
0: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时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宿营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5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洲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大 地人称它为白虎。
1: 其实我们看啊，白虎不单单虎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6: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
1: 嗯，
6: 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这个里面这个已经到了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啊，根据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
1: 嗯，
6: 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
1: 嗯，
6: 它的模式作用非常强。
0: 白虎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笼堰塞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6: 就是在白虎之上的，
1: 嗯，
6: 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
1: 啊，
6: 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虎里面。这个因为它那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
1: 嗯，
6: 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
1: 啊，
6: 所以它水是就流动的，
1: 啊，
6: 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
1: 嗯，
6: 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
1: 嗯，
6: 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
1: 啊
6: 啊。
0: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东介绍，白虎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虎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虎管湖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它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1: 这算冰川吗？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
1: 嗯，
6: 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代冰川资源丰富，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不同形态的冰川均有分布。
6: 看到这个冰川呢，我们严格意义上它叫现代冰川，也就是说现代它仍然存在的。我们是第四级冰川，你从湖头一直我们沿着这个谷底走的，一直走在第四级冰川遗迹上面。
1: 嗯，
6: 古冰川的规模，你刚才说的第四级冰川规模，
1: 嗯，
6: 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冰川，2到3度以后它能不能存在，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0: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7: 有有有
8: 有
1: 有吗？
8: 这是什么东西？
1: 哦，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悬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1: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6-7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9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

0: 现在的时间10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1: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大坂，行程十分艰难。
2: 怎么样，苏老师？能过吗？
3: 过不了，过不了。
2: 过不了吗？
3: 对，水太大了，都淹了。
2: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1: 孙奇洲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2: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3: 本来是从这儿下来、啊、你看到没有，这个
2: 那条路
3: 啊，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啊，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2: 从那个垭口过去。
3: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友谊峰冰川。
2: 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
1: 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
3: 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啊，马都可以看着摆过去。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
1: 孙启洲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
2: 啊，赵老师，要是突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4: 对，
2: 去到友谊峰冰川了吗？
4: 到了。
2: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4: 至少是流速比现在要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上站不住，所以没办法，
2: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4: 这是很遗憾的。这是很遗憾啊。
1: 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布尔金18号冰川。前往18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
5: 有
2: 吗？哦，有。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10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5: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2: 可以看一下吗？
5: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啊啊，否则会把
2: 它对温度特别敏感，是吧？
5: 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2: 好，来，
5: 敏捷。
2: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5: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2: 同一个物种，
5: 就是北极回，
2: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5: 我们待会儿在收另外一张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
1: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笼，只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2: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

0: 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1: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这个个体的鱼。
0: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能有什么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
1: 那就提示我们嘛，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2: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再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虎并非生命的禁区。离开白虎，科考团前往布尔津18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0: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成徒步前行了。
2: 远远望去，布尔津18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津18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0: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一起穿越这片石海吧，走了。
2: 冰川看似就在眼前，但茫茫石海阻碍了行进的脚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石堆间穿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大片的石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3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0: 哇，冰川，我来了。
2: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着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我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0: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2: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 呈现出了

0: 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它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行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2: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像遇到这凹槽的话，它是称为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伸张流，那么伸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伸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2: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面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科考依据。
1: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的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熊，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北纬48度的白和蓝，不单单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也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最本真的颜色。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6: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5: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6: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都叫我卑躬屈膝，往内心的方向即刻出发，听我那首歌就出发吧。
8: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机场高速，是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北京北路呢，北京中路这一段啊，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现在这个时间段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的北向南，从上一个时间段一直到此时此刻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平均时速38公里每小时。团结路的反方向，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迎宾路呢是西向东这一节儿，也是一个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目前数据显示呢，有三处的缓行路段，它分别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如何呢，也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看到听友阿江来了，他说北京路南向北植物园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点了，很多朋友呢在假期的第一天也纷纷出门了，觅食寻找美食，或者是呢去逛街看场电影轻松娱乐的时刻啊。当然说到的植物园，这儿呢肯定有一些这个亲子活动，比如说去到植物园赏菊，带着小朋友家人一起前往。当然呢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五月广场，也是美食和购物的一个好去处，所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那此时此刻的美食美客，各位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你要吃点什么美食呢？本节目由18星江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你听，这是赛里木湖湖水轻拂湖岸的声响。 这是喀纳斯林间秋风掠过白桦的低语，这是草原上牛羊悠然的清明。美丽新疆的辽阔，藏在山川湖泊，也藏在每一段自驾旅途里。949伴您一路同行，播报实时路况，合理规划路线，不疲劳驾驶，文明出行。
2: 把秋日新疆的浪漫收进眼底，赏遍天山南北的大好风光。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949美食每刻，
3: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美食每刻，很多朋友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美食，或者是您要前往哪些地方寻觅美食，周边是否好停车，车流量是否大，通行条件如何。比如说就看到黑骏马就说到路况来了，说北京路南向北从杭州路到这个植物园啊，车流量是很大，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节假日来临之时呢，很多朋友也都要出门，那这个时节呢其实也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啊。新疆的地大物博，农副产品呢也迎来了一个大丰收。例如说在伊宁县的吐鲁番淤滋乡的这个软枣猕猴桃就进入了一个采摘期，连片的藤架上呢是绿意盎然，一串串饱满鲜亮的果实挂在藤蔓之上，长势是非常喜人呐。在果园里呢，果农也忙着采摘分拣鲜果，空气中呢也弥漫着清甜的果。

香气儿。小小的软枣猕猴桃也成为了当地邻国产业增添的一种新滋味儿。那现在的物流发展呢也非常的迅速，从田间地头新鲜采摘出来的这个水果啊，很快的就能到达我们的这个餐桌或者是果盘当中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时节丰收的时节，什么样的应季水果您最喜欢呢？

同时及时关注路上的通行。我向无耻我狂说道，天宇中午好，大凯签到，假日快乐。西外环北向南下奇台路匝道处呢有车辆排队。

刚刚提到了这个季节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提到了水果的丰收，当然呢也有些蔬菜的丰收，除了这些啊，水中的丰收也正在进行当中啦。新疆的美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新疆尝鲜儿现在也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直接的品鉴到的美食。例如说像乌鳖、中华绒螯蟹、小龙虾，还有这个义琛呐，像七星炉啊，这些其实原本是生活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些水产品啊，那如今呢都在新疆塔里木河畔呢安家落户了。天山的雪水还有盐碱地的矿物质也滋养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呢长势非常好，体格很大，肉质又好，味道又非常非常的鲜美。同时呢，技术专家与养殖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对盐碱水土呢进行了生态改良，沉睡的盐碱地呢也蜕变成了蓝色粮仓。所以提到这口鲜，那各位最近呢品鉴到品尝到了什么样的鲜味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提到西安，比如说呢，在被称为中国热极的吐鲁番火焰山之下，清澈的冷泉水里面也畅游着肥美的三文鱼。那新疆目前呢，已经有九个地州养殖的三文鱼鳟鱼，在今年上半年啊，全疆的产量呢，共计是0.62万吨。所以吃新鲜的三文鱼，在新疆啊，也可以实现了。同时呢，还有马纳斯县的包家店镇的200多亩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里面，这工人们一网捞下去，晶莹剔透的对虾在网中活蹦乱跳啊！那今年呢，预计总产量呢可以达到50亿吨。还有呢，就是在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第19届开湖季百船齐收巨网，那在当天呢，出鱼呢是达到了6.2吨，一条18公斤的这个花莲头鱼呢，也是被大家这个看到了啊，非常大的一条。同时呢，关于吃一些水产品、海产品，尝一尝这个鲜味儿啊，制作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呢，有这个咸蛋黄口味的，有油炸的，有清炖的，等等等等。很多朋友的口味口感都不同，有些人呢喜欢保留它原汁原味的那口鲜味儿。所以，海鲜怎么样才能保持食物本身的鲜味儿呢？

所以各位喜欢吃又爱好美食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海鲜怎么样处理啊，能够保持食物本身的鲜味，能够尝到那一口鲜。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田雨。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看到很多听友分享的路况啊，其中提到的最多的就是北京路南向北到这个从杭州路到植物园这儿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像黑骏马就在说。那同时呢也温馨提示吧，如果说您想要前往植物园或者是去到北京路上的这个汇佳时代啊，不对，北京路上的这个五月广场啊，五月广场的话，那您可以选择绿色通行，比如说呢坐地铁一号线到这个植物园站下车之后，下地铁之后出站，旁边就是植物园，另一边就是五月广场啊，解决了这个道路通行拥堵和缓行还有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啊。当然刚刚提到的北京路上的汇佳时代，如果有各位朋友呢也在这周边，也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在汇佳时代周边的车流量通行如何呢？

那刚刚呢，在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吃海鲜尝这股鲜味儿啊，那如何来保持食物本身的鲜味儿？其实核心原则呢，就是去除腥味儿。常规呢，很多人会使用，比如说料酒呀，然后大葱啊，或者生姜啊，来去除海鲜的腥味儿。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小妙招。所以在海鲜去腥的时候呢，需要结合物理清理、化学中和和加热挥发进行综合处理。这么一听啊，好像有点高大上，有点听不懂，是不是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平时怎么样来去腥，有什么样的这种小妙招啊，可以分享一下啊。那既然说到了这种三种综合性的处理结合的这种方法啊，我们就跟大家来细细说一说。同时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啊，如果说要尝尝海鲜，吃点鲜味儿，就可以把这种方式来操作一下了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物理清理，那就要有清理。

你和浸泡，比如说从源头上就可以来去腥。其中呢，要必备的是盐水和冷水来浸泡，将海鲜，比如说像鱼虾贝类，放入冷水或者淡盐水当中泡它个10到15分钟，其中呢可以少许的加一些柠檬片或者是白醋来溶解表面的粘液和血水，使得贝类能够快速的吐出其中的泥沙。所以这是泡一泡来去除腥味的方法。还有呢，就是盐渍法，比如说呢，在鱼身或者是切面的时候均匀抹上一些细盐，然后等待一会儿腌制它5到10分钟，利用盐的这种渗透作用呢，使得腥味物质能够析出，随后呢用厨房纸来把表面的这种析出的水分来擦干。其实这种方式呢，应该是大多数朋友们在做鱼切片之后，开了这个花刀之后会经常使用的方式。那在物理清理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淘米水的浸泡。很多时候啊，大家这个淘完米的这个水啊就倒掉了，但其实呢它有一些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用淘米水来泡一泡海鲜，15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表面的这个粘液，以及能够让它的肉质更加紧实，随后呢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你看这淘米水的用法又多了一种啊。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海鲜如何去腥使用到的物理清理的方式方法，各位记住了吗？那这三种方法在您日常做美食的时候，尤其是处理海鲜的时候，哪种方式是您用的最多，觉得最好用的呢？

同时等待各位分享关于海鲜去腥的一些小妙招的时候呢，也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吧。很多朋友都在路上啊，就这个自驾游出门游玩了。那像可乐妈就说到说国庆节快乐，她说我们在路上呢，这会儿呢 G7 京津高速乌鲁木齐往巴里坤的方向还有45公里左右，到吉姆塞尔服务区就有点开始堵车了。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吧，既然都放慢节奏放松心情出门游玩，就不要在路上着急赶路了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有很多听友问到一条路上的信息， A 说到国道216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路段永丰一过呢就开始有点堵车了，什么情况呢？所以是不是有朋友在乌若高速当中行进，然后要去往库尔勒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那如果说您也在同路线当中行进中，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路上的即时路况吧。

同时呢，也看到 ZIP 分享到，他说我在省道21线正自驾前往出门游玩的路上啊。那目前呢，这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是比较拥堵的。没事，各位在路上的朋友，949的全天候的节目呢都在陪伴各位，所以在路上不孤单，打开收音机，打开手机，思路视听客户端，一起来收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

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自驾游出门游玩的朋友呢，还有城区通行的各位朋友提到的最多的就是五月广场北京路的五月花园城这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那再次提示，绿色通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既然都出门了，肯定少不掉美食的寻找和品鉴美食的这个过程。今天中午各位都吃点啥呢？

0: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十二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三地联动。那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汇集、惠民集、汽车补贴、消费券呢，也可以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取到。那猫眼小程序呢，可以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各位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中午时间为您带来的美食美客，我是田雨。本节目由卫视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刚刚呢，有朋友问到说去机场的路段通行怎么样呢？同时呢，也有听友分享到了东进场高架的通行的一些问题啊。他说，主持人，长春北路南向北过了东进场高架，有很长一段距离，道路上呢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应该是大车路过之后掉落下来的，希望能够清理一下。收到了您的问题呢，我们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那提示后方或者是前往此路段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我本说走就走，不需要改天，保持专注，写十六度身旁的他。同时呢，也有听友在省道二幺线啊，正分享着这个及时的路况，说从省道二幺线去往北屯的这个方向呢，快到103团的服务区堵了至少有十几公里。那各位呢，在路上的时候千万别着急，那堵那就等一会儿呗，听着节目时间过得很快。那同时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定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跟车距离。我要送他回家，这感觉大不大不 shining like star。当然这个时间段城区的部分路段通行条件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下午是我狂就说到，田雨，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车流量是适中的。有时候呢，在路上等待的时间呢，不妨想一想，这都到中午了，吃点啥。这个问题呢，是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一日三顿饭之时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哎，一会儿咱吃点啥呢？那说到关于新疆的美食呢，大盘鸡儿一定是这个美食菜单当中必不可少的其中之一啊。同时呢，新疆人关于这个吃鸡肉有百种花样，肉食爱好者呢选择吃一家好吃的大盘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吧，在乌鲁木齐城区内可以吃到的地道正宗，而且肉质紧实，土豆炖的是软烂又不松散又很绵密，一抿就化的好吃大盘鸡，它就是燕海大盘鸡。那燕海大盘鸡呢，是本地老店大盘鸡啊，汤汁呢是香辣又醇厚，回味悠长，而且呢，关于这个咸辣度呢，掌握的是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想象一下，不管是配上宽宽的皮带面，还是配上一碗米饭，这炖的软烂的土豆盖到米饭上，哎呦，跟米粒粒粒结合，吃到口中吸满了汤汁的米饭，那得多香啊。所以此刻不管您在路上是等待通行缓行，想想中午要吃的那口美食，哎呀，烦恼都没有了。而且呢，跟大家推荐到的这家燕海大盘鸡呢，分量也是非常的大啊，大盘鸡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高。那老店呢一直是在排队的状态，那王家良呢又开了新店，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刚好在附近，或者中午正愁说吃点啥，那不如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直接一键导航搜索到店就可以。除了可以吃到正宗的大盘鸡以外呢，在门店内呢还有一些炒菜，还有特色的烧烤，24小时营业，所以选择是多种多样的，跟着家人朋友一起前往，想吃什么咱就来点什么。

分享完关于城区内好吃的大盘鸡以外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乌鲁木齐市区内呢，我在假期末尾时间呢可以再玩一玩，那开头这两天我想去近郊游一下，有没有好去处？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目的地是在哪儿，那目的地有些什么样的美食，我们都可以来相互推荐啊。说到假期的近郊游呢，前两天呢田宇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定要去趟南山，对不对？因为距离很近，而且在这个时节呢，南山也非常的舒服，温度还有秋高气爽的天气很适宜，节奏可以放慢下来。但是呢，田宇前两天也坦白了，每次去南山呢总觉得，哎呀，这地儿呢好像没找对，总是把这个南山玩不明白。那很多朋友呢也通过互动跟田宇分享一些他们的收藏的宝藏打卡点。可以想象一下，在假期时间近郊游的时候去往南山，选择一个环境又舒适的地点和目的地，吹着晚风，感受着山间的宁静，节奏放慢，这可能也是假期真正正确的打开方式吧。所以如果说您不想在路上等待时间过长，感受这个人挤人的假期，那南山游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的地之一。这个时候呢，主打一个时间宽裕，不赶路，感受短途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魅力。所以去南山还是去其他的近郊游的地点选

选择一个好吃、好玩、环境好又舒服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前两天呢，听友就有分享到拍一张照片啊，那照片上面呢，在南山的某一个地点，这个民宿啊，它是一个非常一站式可以打卡的地点，房间修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一种随手一拍就能出片的感觉。所以呢，现在大家的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是非常多种多样的，结合喜好呢，一定能选择一家又能吃到美食，又能住宿环境非常不错的地方。所以田雨也不认输啊，下去狠狠做了一波攻略。这南山我一定得玩明白了。所以呢，今儿结合着美食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决定近郊去哪儿，或者是要去的地方还没有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目的地，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田雨给出的建议。这个地方呢叫牧尘花溪民宿，它位于呢板房沟七公村。这儿呢是一家集新疆特色菜、还有休闲娱乐、自助烧烤一体、温馨又舒适的家庭民宿。所以在这儿呢，不仅能够感受到宁静、放松的节奏，还能吃到美食，而且适合全家一起带着小朋友亲子游都可以。主要是时间不赶的话，在这住一晚，房间的舒适度啊等等，可以达到一个，如果说是一个星级这个评价啊，我称之为是一个五边形选择目的地，就每个点都非常契合。而且呢，在这儿周边也非常临近景点，你出门去游玩的时候可以不用开车，小小徒步一下，带着家人小朋友走走路，非常的舒适。那说到这儿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红烧牛排呀、芦花鸡呀、南山羊羔肉抓饭呀，还有这个和田原味烤肉，都可以在这吃到。所以呢，如果说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又非常方便，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呢，直接也可以通过导航一键来搜索"牧尘花溪"即可抵达了。所以关于南山怎么玩，田雨这算是做了一个攻略啊。那也希望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近郊游去哪儿，或者您的目的地在哪儿，您目的地的美食有什么呢？有时候呢，节假日时间呢，各位选择出门呢，其实有时候是为了看美景，有时候是放松心情，有时候呢，恰恰是为了一口美食专门他跑一趟啊。

会展中间呢，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那目前呢，盘点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城区的8条飘红拥堵路段。所以各位朋友，您如果在路上，您所在的点位是否拥堵缓行，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说刚刚说到的盘点到的拥堵点位您刚刚好就在，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原因造成行车速度比较的慢，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是什么原因啊，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可乐妈来更新路上的路况，说到的是机器进行高速乌鲁木齐往巴里坤的方向，说到还有45公里到吉姆萨尔服务区有拥堵就开始了，断断续续呢一直堵到了吉姆萨尔服务区。

误区，那这期间呢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再次提示各位，不管您的目的地是远是近，您前往什么地方，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控制好车速，安全行驶。当然，更多的路况，各位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同时呢，也是中午的时间，这午饭事儿咱解决了吗？中午吃点啥呢？这假期一开始啊，很多时候没时间去品鉴的美食，咱这时候就可以放慢节奏，细细来品尝了。如果问到啊，这个今天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心情，您最想吃点啥呢？如果说要推荐一下这个新疆美食，这个时间最适合吃点啥呢？刚刚说到的关于汤汤水水一个家常的饭。

看，太舒服了。这天热的时候，喝点汤汤水水的，吃点汤汤水水的美食，这个热起来出点汗有点热啊，不舒服。但是这天一凉，早晚温差又这么大的时候，吃点汤汤水水发身汗，哎，别提多舒服了。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火锅。说到火锅，大家比较熟悉熟知的就是川味火锅啊，或者是北京铜锅，但是呢新疆也有地地道道的本土火锅，就是土火锅。土火锅，咱的土火锅的这个汤底啊，比如说是牛肉骨汤熬出来的清清亮亮的汤底，非常的鲜美。它没有那么多的川味火锅当中的牛油啊或者辣椒啊作为汤底，反而清淡可口又非常好吃。让我站得更高，飞向白。之前呢也有很多听友在问啊，有没有好吃的土火锅啊？那我很有发言权了。因为田宇各类火锅，只要有火锅二字的美食，我简直是太爱了。土火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在新天润美食街啊，那儿有非常多不同各样的这个火锅，重庆火锅、川味火锅，北京铜锅，当然土火锅有一家叫做德福轩。他们家呢有时候还要排队等位，因为尤其傍晚时间晚间的时候啊，三五好友坐在一桌围着一个土火锅，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名字叫德福轩，各位可以去打卡尝试一下啊。有些时候呢在铜锅土火锅里面煮点面条呢，这种吃法呢不常见。很多时候呢大家吃火锅就吃火锅啊，也不会配点皮带面面条或者是米饭这类的主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土火锅煮一点这个手工面条，煮得软软糯糯的，拌到你调好的料碗里，突然面条这种主食变得非常好吃啊。因为田宇不是特别喜欢吃面条啊，但是这个铜锅土火锅里面煮出来的面条，可能也是因为汤底是牛肉汤底，非常的香鲜，而且煮完之后呢吸溜一口啊，那个面条也非常顺滑，非常不错的搭配，强烈的安利给各位。很多朋友听完田宇的描述啊，纷纷发来信息说，哟，挺会吃呀。那肯定呀，美食其实也是放松心情放松压力这种方式啊。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那时间来到了13: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到乌鲁木齐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早晚温差比较大。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25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7度，奎屯多云，24度到10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12度，伯乐多云，20度到9度，伊宁多云，27度到11度，塔城多云，23度到6度，阿勒泰多云，19度到4度。再来看一下吐鲁番晴，29度到16度，东江哈密晴，27度到8度，库尔勒多云，29度到13度。所以库尔勒的正午高温时段呢还是比较热的，但是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阿克苏多云，26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6度到14度，喀什多云，28度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全江各地的温度呢早晚温差都比较大，所以提示，如果说您出门游玩一定要备一点这个外套，如果说您要去到景区山区附近啊，这个温度的降低还有低温的温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备好一点保暖衣物。当然出门自驾的路上一定要来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同时更多的路况信息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那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到说乌鲁木齐往吉姆萨尔方向呢真是有点堵啊，因为有事故的发生。
还有看到听友也在分享，他说

0: 天宇，这个点中午饭点听你的分享啊，感觉好好吃，美食太多了，你的肚子应该也咕咕叫了吧。所以各位，中午的时间，美好的心情在路上，堵在路上不堵心，好心情听着九四九节目与您一路相伴，稍后我们继续再见。
1: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2: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1: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2: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
3: 中午两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诗遇见歌。次流放到江南，在李涉流放期间，他的心情极度消沉。有一年暮春时节，他觉得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这正是苏轼的人生态度。且陶陶乐尽天真，是苏轼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和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这里给人感觉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但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所以最后他又说几时归去，说明归隐很难预料，但是田园生活却令人向往。何时能归隐田园，不为国事操劳，有琴可弹，有酒可饮，赏玩山水，这就足够了。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然而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必须得像古代的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做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的一生也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苏轼词中的闲人其实是这首词中的关键词。经历宦海浮沉、亲人聚散之后的他，心态上赋予了闲人更丰富的含义。寄情山水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通过眺望外面的世界找到慰藉，获得释然，寻求心里的平衡。从这点来说，对于我们在都市中忙碌的现代人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下面我们来欣赏由品冠重新演绎的苏轼的这首词作，歌名为《青叶树怀》。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壶酒，一张琴，一

我国古代把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之为台，台上的木结构房屋称之为榭，两者合称之为台榭。在这里，台榭泛指楼台等建筑物。看到小园台榭四个字，或许我们就会想起来江南园林庭院中的亭台楼阁临水而建，如此清幽宁静的景色突然生动活泼起来。小园台榭远池波，这其中的一个远字把静景画面瞬间变得动感起来。看，小池中从远处泛起了阵阵的涟漪，仔细一看，原来是鱼儿在荷花间嬉戏，搅动了一池清水。而鱼戏动心河中的一个动字，则形象地写出了鱼儿在水中嬉戏的活泼可爱。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紧接着词人从写景开始写心情。下面三句：薄纱厨，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先来解释两个字词，纱厨就是纱帐，殿的上面是个竹字头，下面是潭水的潭的右半部分，殿就是竹席。此刻词人坐在薄而透的纱帐中，轻咬着羽扇，枕着冰凉的头枕，倚在竹席上，感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舒畅。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所处环境的优雅与幽静。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享受片刻的清凉宁静与自在。最后两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此时此刻，词人的情绪就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清朗明媚，就像天上清闲的小神仙一样悠闲自在。卓邦彦的这首词可以说既把夏日的悠闲自在写尽了，又道出了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正所谓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在古诗词里做个闲人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岳云鹏带来的春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时间来到了15:01，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送你暖暖的春风。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如何。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当然呢，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路上呢，那这会儿道路恢复畅通了吗？整点路况，看到目前排在榜首位置乌鲁木齐市城区道路通行拥堵点位呢，是在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呢，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以上呢是目前这个时间点看到的四处飘红拥堵路段。环形路段当然也有，我们来看一看，友好南路明园西街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前面一直排在拥堵路段当中的北京中路，目前是环形路段，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这个方向点位呢，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也就是植物园和五月广场附近的那个路段的那一节儿啊。那大家再次建议绿色通行，坐地铁特别方便啊。同时水墨沟路呢，是从温泉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呢，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反方向呢，西向东26公里每小时。当然北京中路辅路啊，那目前呢，同时呢，我们再来跟进一下路上的路况。星月啊，他就说我们在去阿勒泰方向走的是阿乌高速，那现在过了五家渠服务区之后呢，堵车距离大概4公里左右。为什么堵啊？有没有各位朋友路过这儿，或者是在同点位的啊，过了五家渠服务区之后，阿乌高速往阿勒泰方向的？今天呢，除了走阿乌高速，还有很多朋友在连霍高速以及G7京新高速的通行当中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来更新一下您所。

0: 爱点位的各条路段。看到蜻蜓飞舞说永丰到库尔勒中途塞尔达板路段呢有堵车，很多朋友在关注说阿乌高速为啥堵车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事故发生，别着急，安全第一。那刚刚听到了这个关于北屯市的旅游的推荐，各位呢也可以在等待途中再想一想自己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
1: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2: 中华民族。
3: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4: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3: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7: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么样能够减脂，让体重能够稍微的变轻一点呢？体重瞬间变轻啊，有时候呢我们运动完之后出了一身汗，会有些人就会直接上秤啊，称一下说哎掉了点儿哎。但这个时候呢只是体重瞬间的变轻，只是因为身体它脱水了，你尝试喝杯水之后呢再上秤，这马上就回弹了。但是呢运动也不是说就不能减脂不能减重，脂肪的消耗呢主要是靠呼吸代谢排出体外，并不是通过汗水来排出来。所以呢这个冷知识也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出汗多少等于散热多少，喘气多少等于减脂多少。所以出汗运动出汗多不代表减脂多。这呢有一个道理就很好理解了，为啥有时候我们的运动的时候很多教练或者是专业运动员都在说呼吸节奏很重要，你看这就一下子明白了吧。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啊，体育锻炼的时候不能憋气，要学会运用气息，这样呢你的运动的效率和结果呢就会非常的好。分享一个我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吧，比如说做一些力量训练的时候啊，问问大家，如果使劲的时候是憋着气还是吐气啊，是吸气还是呼气啊。结合刚刚说到的关于气息的运用啊，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你在做仰卧起坐，哎，做这个举哑铃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是使劲的时候是吸气还是呼气啊。或者再举一

0: 个更加直接的例子，平板支撑都知道吧，平板支撑的时间的长短呢，取决于第一你的毅力，第二你的这个力量方面的坚持的程度，还有你的核心收紧的程度。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是一直憋着气，还是要有呼吸的节奏？好了，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平时田宇在运动健身的时候啊，比如说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当已经稳定了正确的姿态，使劲发力点都找准了之后呢，要正常的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尤其是当核心收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不是憋着气收紧啊，而是要吐出气。所以呢，在使劲的时候啊，比如说做仰卧起坐起身的时候，反而是要吐气的时候，而不是吸气憋气的时候。这是我健身时候的分享的一个心得，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心率平衡，以及靠着气息结合运动的这个力量训练，能够让自己的脂肪消耗和重量的减轻能够相互结合起来。各位是不是这样呢？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果。然后呢，继续各位分享，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相互陪伴之时，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看到我笑我是我狂景师傅一直在陪伴收听当中啊，大圣归来也来了，说田宇团结路东向西往大巴扎方向，哎呀堵车特别厉害呀。今天的这个天气温度以及太阳高高挂啊，这个非常舒服啊，而且又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都会出门游玩逛一逛，开启美好假期。那去往大巴扎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有一个温馨提示是啥呢，可以选择绿色通行呀，比如说坐地铁一号线太方便了，到二道桥站一下，一个出口呢是临近这个美食街，一个出口呢是直接通往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景区的入口，所以呢坐地铁一号线到二道桥，直接下地铁，出了地铁口之后就到景区景点，比开车那方便太多了。不过呢，不论是堵车缓行，还是在任何一个点位，各位保持好跟车间距，注意行车安全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田雨。我们来更新一下路上的路况。我向我车我狂说，田雨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感谢各位的路上陪伴以及及时路况。那很多朋友呢在路上等待的时间啊，收听着949交通广播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城区道路通行的变化。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刚刚有听友说到团结路啊，从这个团结路的东向西啊，往大巴扎方向呢堵车比较严重。没错啊，看到数据显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那更多路上的即时路况呢，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在运动健身时的一些冷知识啊，听完这个田雨的介绍啊科普之后呢，有没有激发出你心里的运动小精灵呢？有没有就从今天开始有一种想要运动的冲动呢？有没有一种今天吃完美食就要好好运动练一练的感觉呢？因为听完科普之后会发现，运动呢其实结合碎片化的时间，然后选对方式方法，其实挺简单的，重在坚持，重在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回忆到从小到大我们都听到的一句话啊，就叫做饭后别跑，饭后别动。小时候呢，我就比较好动啊，这吃完饭就闲不住啊，吃饱了精力无限呀，我就要跑跑跳跳玩一玩。这个时候呢，我的父母就会把我按住说，刚吃饱别乱动，一会儿肚子疼。所以呢，大部分人以为这个吃饱饭之后运动动一动啊，是怕这个消化不良导致肚子疼。其实真正的专业原因呢是啥呢？是吃完饭，人体大量的血液集中在肠胃消化器官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呢立刻剧烈运动，血液呢会快速分流到四肢的肌肉，导致肠胃的供血不足。长期如此呢，比如说啊，会引发胃炎呀、胃下垂呀等等一些这个症状，而且呢可能会出现恶心、眩晕。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家长朋友们老说，吃完饭稍微等一等，别立马剧烈运动，这是有道理的啊。

那我啥时候动啊？啥时候运动啊？这吃饱饭了，身上浑身是力气，满满的能量，我得释放一下呀。正确的方式方法是饭后休息30分钟到60分钟，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再进行一些慢跑啊、跳绳呀、没那么剧烈的运动是最为安全的。当然这个方式呢也因人而异，有些人的饭后休息需要时间长一点，那有些人呢可能已经适应了常规的按规律的运动方式啊，因人而异。所以需要提示的就是别吃饱了立马开始剧烈运动啊，这是不行的。我来帮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感受两场。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啥习惯啊，我一般都运动完再吃饭，吃完饭就不运动了。因为啥？因为吃完美食啊它容易晕碳呀，吃饱了之后就想睡觉，就动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哎呀四肢软绵绵。所以嘿，我就学聪明了啊，我一般是吃饭前运动一下，但是有些朋友呢没有这个规律性的运动啊，不吃饭一运动一使劲儿就容易低血糖或者是恶心眩晕等等啊，所以呢结合自身的情况稍微吃一点儿，给自己身体补充一点能量再运动。反正总之就一个字儿，就动啊，三个字就是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它准没错。你看这运动啊说完了，这运动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哎呀我终于练完了，我啪叽躺那儿睡一觉。哎不对啊，为啥呢？运动完之后的拉伸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拉伸，哪些好方式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同时呢关注路上出行。河静公安交警呢提示到，目前天山胜利隧道的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相对持平，趋于平稳，提示驾驶员朋友行经天山胜利隧道时候呢不要低速行驶，在规定的时速范围之内啊，开车的时候呢不要用手机拍照录像，专心开好车，跟前车保持好行车距离，切勿分心驾驶，提示各位。所以刚刚有听友问到说天山胜利隧道通行情况怎么样，那目前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能够正常低速正常来行驶啊，控制好车速，也不要速度太慢，你速度太慢压着后方的车辆不就造成拥堵了吗？通行的那些事儿提示完各位啊，我们继续回来说拉伸非常重要啊。为啥呢？我发现这个拉伸对了，拉伸好了，拉伸时长够了，这肌肉线条走向方向和它的美观程度也会受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人拉伸拉不对，他觉得哎呀拉伸不就是热身吗，一个道理啊。但是90%的人啊把拉伸和热身他搞反了顺序啊。比如说有时候我去公园遛弯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运动前会压压腿，对吧，踢踢腿拉拉筋儿，觉得哎呀这就是热身，其实是错误的顺序啊。这个上来先压腿拉伸完再开始运动，这种方式呢容易伤害到关节，而且呢容易拉伸容易拉伤啊，运动的时候容易拉伤。所以正确的运动流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动态热身。什么叫动态热身？动起来，把身体热起来。比如说高抬腿、开合跳，还有关节环绕，3到5分钟，提升你的体温，还有激活各个身体部位的肌肉，能够让运动的时候肌肉热起来，身体热起来之后不容易拉伤。第二个流程呢，就到了正式运动。

0: 比如说有一个运动叫坐位体前屈，这就特别适合能够拉伸到大腿后方小腿后方的肌肉线条。所以静态拉伸的时候呢，也能够帮助你平静自己的心率，哎，调整自己的呼吸，同时呢让肌肉得到更大程度的松解，这个时候呢也减少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所以放松肌肉就等于拉伸，拉伸时要静态拉伸，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流程啊，分享给各位。
1: 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一天没人煮汤，我来帮你试杯试杯试杯试杯，感受凉爽。
0: 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时的那些冷知识，各位了解完之后呢，跟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运动方式来做做对比啊，有没有有些这个冷知识啊，这个今天才知道的。
1: 让你爽，失败的海浪，浪浪让你浪，失败的。
0: 你看啊，这七厘米海岸就说了，他说哎呀，我运动跑前我也不热身，我跑后呢也不拉伸，我每次呢都是跑10公里，我每周跑3到4次。你看你这就是有计划有规律的进行固定的运动，但是提示啊，他的这种方式啊，这个跑前不热身跑后不拉伸，这一下跑10公里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啊，朋友们。

0: 在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里，谭笑曾、胡文阁两位京剧名家唱出了当时的热闹情景。一船春风载二黄，燃灯塔下祭懒妆，火树银花黄旦日，徽班进京入庙堂。唱词里说，燃灯塔下祭懒妆，这燃灯塔在什么地方呢？北京市通州区文旅局大运河文史专家、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带我们来到了燃灯塔下。
1: 北京作为京师以后呢，然后全国各地这些漕粮呢沿水路从南方到通州来，再转运到北京，所以这个塔呢就是船工包括戏班子，很远的就看到了这个塔尖儿，这个目的地到了，一支塔影任通州，
2: 一支塔影，
1: 所以它是标识，主要是漕运的标识，
2: 漕运标识
1: 也是通州城的标识。
0: 燃灯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塔高约45米，每面均有精美的砖雕，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这是清代诗人王维珍的著名诗句。沿运河北上的人们舟船劳顿，只要远远望见这座高高的燃灯塔，即是望见了通州，北京城也就不远了。
1: 现在呢就是打造这个运河文化带产业带，
2: 对，
1: 然后近年呢，然后通州又成为北京城市府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地方，所以这个呢又成为新时代的网红打卡地。我们正在打造这个国家这个大运河5A旅游景区，它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王牌。
3: 千年运河贯通神州大地，一条文脉见证华夏辉煌。欢迎收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
0: 流淌了700多年的通惠河，千帆林立、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如今

0: 已不复存在，但是河岸上依然传唱着当年的船工号子。
1: 嘿嘿嘿嘿，来呀，
2: 嘿嘿，
1: 要我和我，
2: 嘿嘿
1: 嘿哟，来呀，
2: 嘿嘿。
0: 清代末年，漕运断航，船工转行，但是运河号子却被小范围传唱了下来。通州区文化馆退休人员常富尧抢救性整理了运河号子，2006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首批北京市级非遗名录。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宽阔的河上停着一艘巨大的仿古船，年近八旬的常富尧与运河船工号子第四代船人赵义强又唱起了船工号子。
3: 这个船是这个仿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候乘坐的那个龙舟，过去来讲就是最大的了，因为它是三层到四层，它有地方志记着叫安福炉，平安的安，幸福的福，炉是一舟字一个那个姓卢的卢，那个安福炉，它的名字就是这个。那个时候顺水行舟，而且纤夫就很多了。
4: 顺水主要是摇橹，
3: 顺水就得摇橹，其实橹手有，待会儿我给常老师一块儿，我们都可以给您展示的那个摇橹号。为什么这领号呢？非常重要，
1: 它统一节奏，统一力度，还有这个增加劳动兴趣，提高劳动效率，它起的这作用
5: 功能还挺多。
3: 哦啦啦，然后他号就行，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
0: 啊。2018年。北京逐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相关建设工作，依托大运河的旖旎风光和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围绕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公园、西海子公园、燃灯塔景点和周边古建筑群，正全力创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5A 级旅游景区，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6: 大运河经济段旅游通航正式开通。
0: 2022年6月24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河北段联合举行经济游船通航仪式，标志着大运河经济段正式通航。常富尧、赵义强在通航仪式上唱起了运河船工号子。
7: 远看通州城啊，
8: 喂嘿喂，
7: 好大一条船啊，
8: 喂嘿喂，
7: 高高燃灯塔呀，
8: 喂嘿喂，
7: 是拿大桅杆呐，
8: 喂嘿喂。
0: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正式发布。2022年，大运河全线贯通通水，千年运河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9: 哎呦，这就到了呀！
10: 这到平安大街了，
9: 到平安大街了，
10: 跨过平安大街，东北鸭桥，
9: 东北鸭桥
10: 就到什刹海了，
9: 真快！您平常上面也经常从这儿走吗？溜达？
10: 我走很多遍。你们要没走过，值得走一次。
9: 真没走过。
0: 200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首次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起大运河保护提案。为大运河申遗奔走，近20年间，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大运河。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在运河故道上走一走。
9: 邵院长，那您希望未来大运河变成什么样？
11: 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其实呢，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么对于大运河的保护，今天呢，我非常可喜地看到受到了国家层面和各个省的直辖市层面的重视，能够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呈现出大运河的这种景观，做梦都没有想到。现在的大运河尽管仍然具有重要的运输功能，在江南地区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大运河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文化上的意义。这条纵贯中华大地的人工河流抚育着两岸人民，是亿万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期待着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把目光投向大运河，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投身大运河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之中。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惠众昌泰推荐。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惠众昌泰推荐。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目前的通行啊。看到雨的天空收到了一条路况，说在土河高速东向西，距离阿克敦服务区6公里这个左右啊，有车辆发生了自燃。那也不确定究竟是怎么样发生，但是消防人员呢已经到现场，已经灭火了。现场呢有消防车辆。那同时呢提示各位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呢，后方拥堵大概10公里左右啊。那还是那句话，出门前对于车辆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养和检查，同时呢行进在路上的时候别着急呀。当然如果说有突发应急的情况发生呢，您可以来联系路上的相关部门来解决，同时呢949也在身边陪伴着各位，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有听友 FINN 说到，连霍高速乌苏往乌鲁木齐方向乐土E再往前10公里左右呢，有一辆面包车爆胎了，导致侧翻在中间2-3车道啊，注意安全。感谢您的提示和路况，那后方车辆注意避让。除了正在自驾游开启假期路上的各位朋友，同时呢周边游也跟大家再次推荐一下吧。假期周边游可以首先选择去到昌吉市，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体验，可以打卡乌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再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于花海之中，感受秋日的浪漫。恰逢这个时候的美食文化旅游节也正在开启，到昌吉小吃街，像烤包子、大盘鸡、9碗3行子，香气诱人呐。小吃街消费满150元呢，还可以参与到砸金蛋赢好礼的活动当中啊。所以呢，也可以来逛一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在这儿呢可以品鉴到美酒，畅游一下夜市。同时再往前走呢，距离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也非常值得一去，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金秋的美景，或者是呢可以去前往这个爵士庄园品金奖葡萄酒，还有羊头村的农家院里可以先尝到这个现烤的烤全羊。而且在这个国庆呢，这种多样的娱乐方式和多样的活动，期待各位的前往，约上亲朋好友去到昌吉，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推荐给各位。想起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你看，就像小丹问到昌吉怎么游玩啊，刚刚的推荐方式已经给到各位了啊，很多的可以一站式体验打卡的地点，像新疆农业博览园呢，有菊花绽放，而且呢有非常多的农作物，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那儿逛一逛玩一玩，打卡一下，活动现场也是精彩纷呈，同时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长长知识啊。关注路上通行，我下午车我狂说到苏州西街的东向西车流量目前不大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再次提示，假期出门游玩，不管是短途长途近郊还是就在城区市区之内啊，各位一定要关注路上的通行安全啦。
1: 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冯继才。随着历史变迁，大运河的风光发生了很多变化。历史的大鸟飞走后，留下了很多美丽的羽毛，这些羽毛就是大运河的遗址遗迹，不容丢失，所以我们必须把每片羽毛都倍加珍惜地保留好。
2: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二集，金门河运。
3: 京杭大运河流出北京通州，一路南下便到达了天津。大运河在天津境内，全长约195公里，分为两段。南运河长约99公里，起点在静海区梁关屯村。北运河约96公里，起点在武清区河西务镇的牧场闸。南运河、北运河相向而流，在三岔河口与海河交汇后，最终一同向东奔流入海。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著名的三岔河口，是北运河、南运河和海河然后构成的三河交汇之地。这个三河呢有意思，因为
3: 历史文化学者徐凤文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天津市博物馆工作的十多年间，他对运河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4: 天津的城市原点呢，是起于三岔河口。天津的最早的聚落、最早的卫城、最繁华的河运水道都与三岔河口这个地方有关联。1205年，金章宗就金朝的时候开凿了叫北运通槽，因为在1205年之前，金朝呢就要把燕京改为中都，当时的运河呢走的是从静海的独流往西走，今天的雄安新区，再到北京。那么到了金章宗的时候呢，就从静海的独流呢北移往流口，就今天的杨柳青，再到三岔河口，再转陆水，就是今天的北运河，到北京。
3: 从此

0: 南方的漕粮经过三岔河口，源源不断进入北京。三岔河口的地位日趋重要。元代在继续维持京杭大运河河运漕粮的同时，还开辟了海上运输漕粮的通道。但不管是河运还是海运，三岔河口都是咽喉要道，所有漕粮都需要通过这里，再经北运河到达京城。如今在三岔河口已看不到当年万墙云集的盛况，但是这一声声古老的运河号子，这一首首穿越时空的诗歌，还是留下了清晰的记录。
1: 元代的时候有一首诗就已经讲到，叫小日三岔口，连墙几万艘。小日三岔口就早晨的三岔口，这里呢有一万艘船都连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个诗文里的三岔口的景观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见证了三岔口的河海联运的繁荣。
0: 1404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之沽一带筑城设卫，并将这里命名为天津。到了清朝前期，天津在几十年间由卫升州，又由州升府。就这样，在这漕运繁盛的几百年间，天津从滨海小村发展成为商业军事重镇，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
1: 天津作为一个叫运河沿岸，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旺的一个城市，一直跟大运河应该说有着叫千丝万缕血脉的关联。那么运河沿岸兴盛的城市也有很多，但是天津呢，这个城市应该说是因运河而兴而生，又一直延续到近代的走到海港贸易之后的这么一个叫大都市。就是有些地方呢它只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扬州，扬州确实有运河的关系，但是扬州之前它就存在。天津如果没有运河它就根本不存在。或者有些地方因为运河呢它有一段时间很繁荣，像临清，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大都市。
0: 天津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大运河塑造了沿河而起的天津这座城市，更塑造了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
2: 咱们是天津人呐，说是天津话，天津外地方言土语那真是根儿基啦，没嘛愁事儿，天不天的乐乐呵呵，心里别扭一说一笑，得吧得吧。天津人管睡觉叫迷瞪迷瞪。
0: 歌手李亮杰也是一个老天津卫，他巧妙地将曲艺形式与摇滚音乐相结合，创作了大量充满天津地方特色的音乐。这首他创作的歌曲《天津话》，将天津方言的哏儿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天津话呢，比其他的那个各地的方言呢，表达出来呢，更加的直率，更加爽朗，更加直接。就包括我写词儿也一样，其实好多外地朋友不能理解我这种创作方法，他们认为呢，觉得这个写歌词的时候呢，应该是浪漫一点，美一点才叫歌词。但是，浪漫和美对这个天津话来说表达的不是很确切。天津人一定要，就像大饼卷一切一样，那么直接，那么有气势，才有天津话的特色。这也是码头文化特点。你在码头上，对吧？大伙说话，你不要那个拐弯抹角嘛，对吧？而且隔那么远的船上互相喊，哎，大哥干嘛去？对吧？你就得有这种气势嘛。
0: 流淌的大运河。

0: 河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商业繁荣，也将五湖四海的人带到这里。来自异域他乡的文化因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形成独特的码头文化。徐凤文以为，天津话是随着运河而来的舶来品，它的敞亮体现了码头文化的特点。
1: 真正说天津话，主要都集中在今天天津的沿着运河和海河地段的一些个啊，今天的中心城区里边，那么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方言岛。应该说，它是由不同阶段的一些移民带来，然后又在不同阶段不断强化之后，形成了以江淮方言为代表，某种程度上，它是运河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0: 走进位于海河西岸的天津古文化街，往左一转，很快就能听到节奏明快的天津快板。随着快板声前行，很快就能看到一块由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题写的匾额“名流茶馆”。名流茶馆是改革开放后天津第一家将相声重新引进的茶馆。骆玉笙、马三立、苏文茂、王玉宝、关学曾等曲艺界大师都曾在此登台献艺。天津被称作是曲艺之乡，相声、单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等天南地北20多个曲种在这里生根发展壮大，这与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声演员李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2: 天津为什么叫曲艺之乡？第一点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天津人呢有那么一种与生俱来的这么一种幽默感，这个是全国各地是比不了的，是非常幽默。第二点呢，是我们天津，这个相声呢出了很多辈老艺术家、老的艺人，在我们天津的水旱两路码头上面去演出、去成名成腕，而且创作出来了很多的作品。我们天津这些个老听众，这帮人呢，他特别的懂这些个文化，包括南方的曲种来到我们天津，这个老观众也是非常懂的这些东西，包括相声啊，包括这个戏曲，所谓的戏曲就是京评帮乐都算上，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古曲，啊，包括咱们这个什么河北省的河北梆子，就是好多的剧种在天津，只要是你能说得上来的，天津的老观众基本上没有不听的。了解历史的也都知道，是九河下哨天津卫嘛，它有很多的地方的人汇聚到我们天津，变成我们天津的土著。所以说天津人他比较喜欢吃，比较喜欢玩，而且他也有时间玩，他也会玩，他也敢玩，这就是天津人的性格。所以造就了不管你是什么曲艺、什么戏曲，只要你敢来，我们就敢玩，我们就敢听。

这是一首源于南方民间小调的天津小曲儿《画扇面》，唱的是杨柳青的故事，已经传唱了100多年。杨柳青位于天津西青区，紧邻着南运河，著名的杨柳青年画便产自这里。杨柳青木板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兴于明，盛于清。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及漕运的兴起，使得杨柳青成为南

0: 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借助运河之力，杨柳青年化销往全国各地，家喻户晓。在最鼎盛的清雍正乾隆年间，杨柳青全镇有300多家画店作坊，手工艺人达3000多人，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今年70岁的霍庆友老人是杨柳青年画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出生在运河边，吃运河水长大，6岁便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彩绘，一辈子没离开运河，没离开杨柳青年画。
1: 杨柳青这个地区呢，在大运河的中心，所以这个年画呢，受这个大运河的传播很大。为什么全国都知道杨柳青年画呢？一提到杨柳青，就提到运河；一提到运河，就提到杨柳青。它的传播力很大，因为制作年画呢，有很多的颜料啊，什么棕刷啊、毛刷笔啊，都通过大运河给运过来，从南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加工完了之后呢，再从大运河呢向全国各地呢输放出去。
0: 缸鱼是杨柳青年画的一种，过去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买一张缸鱼贴在水缸旁的墙上。冯骥才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霍庆友带他去探访缸鱼年画，他写道：蓝绿的底子上，一条肥头大尾的大红鲤鱼游弋其中，绿叶粉莲衬托左右，4个大字连年有余印在上边，那股子喜庆劲儿、活泼劲儿、讨人欢喜的傻头傻脑的样子特别惹眼。
1: 为什么有那个缸鱼看到了？宿在运河两岸的都得贴这个鱼，是运河水的，大家都用那个缸，当时流的水是黄河水啊，浑呐、啊、泥汤子、啊，把那个泥汤贴进去之后，那缸鱼贴在缸边上，知道不？那个鱼要倒进在缸里，这种水就清冷了，能喝。水呢就是财，带有鱼呢，富鱼的意思，又实用，又有它这个吉祥的好听的名儿，所以家家过年多穷的家，买灶王爷、买门神、买缸鱼。
0: 霍庆友老人的家离运河只隔一条马路，每天他都会到运河边溜溜弯。2022年7月30日，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宝岛1期项目开工，古镇杨柳青和大运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今，杨柳青河段再度碧波荡漾，杨柳依依。明朝诗人写下的著名诗句：客路迷无虑，人家杨柳青又再次照进现实。

0: 搓个稿啊，哎，挺好，挺好。啊，我这一辈子可能跟运河有渊源吧，一辈子也没离开这个大运河。这个大运河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向往。大运河可以给我们见证吧。
1: 一条贯通南北的大河，成就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传奇。当历史的大鸟飞走后，散落的羽毛依然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那充满烟火气息的大街小巷，那听不够的吹拉弹唱，那融汇南北的各路美食，还有那一个个笑口常开的天津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刻下了大运河的印记。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6: 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
7: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6: 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
7: 时间
8: 服务举措为经乌中转的旅客提供了丰富的免费权益与便民举措，让旅客有更加舒心的旅程。九免呢，包括我们的免费餐食、免费住宿、免费休息室、免费行李寄存、免费微旅游、免费摆渡车、免费休息驿站、免二次安检、免行李提取。在这其中备受旅客关注的呢，是我们的免费餐食。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申请，可以提供一份免费的餐食。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可以申领航站楼内指定合作商户提供的中转免费餐食一份。免费住宿呢，是为隔夜空空中转旅客设置的，满足条件的旅客可以申请一晚免费的中转住宿，切实解决了隔夜中转旅客的住宿需求。中转时间充足的旅客还可以选择免费微旅游。除上述免费的权益以外，机场同步还推出了九享系列便民优惠，涵盖了优惠购物、快递优惠、空铁接驳优惠、舱门急转、便捷直机、滑雪板预约、24小时专属应答等多项实用服务，全面覆盖中转旅客的吃、住、行、游多方面出行需求。具体预约规则，请以中转旅客服务通小程序页面显示为准，旅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中转旅客服务通小程序办理相关的服务，只需要将城市选定为乌鲁木齐，然后建议在办理服务的时候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中转行程仔细的阅读各项服务使用细则。
7: 谢谢杨乐。那这种中转服务当中的九免九享的暖心服务呢，也让更多的旅客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啊，感受一些这个服务的本质的一个提升。感谢您的介绍，我们连线到这儿啊，再见。
8: 再见。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前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
1: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0: 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
1: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来到了17:01。这个时间段的各个点位通行条件如何呢？一整天的时间快要过去了，很多朋友呢上午出门，这个时候呢吃顿美味的晚餐，可能就要返程，要回家，往家的方向行进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开启国庆假期的小长途的这个自驾游途中啊，有可能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了。有些朋友呢也许还在路上。各位在不同点位、不同目的地、不同地点朋友都可以把您的即时路况及时来分享一下。那同时整点路况，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乌鲁木齐城区通行条件如何。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啊，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飘红路段。是不是很多去购物、看电影、吃美食、去到五月广场的朋友现在纷纷准备返程了？还是说还有很多朋友呢现在这个点准备去啊？还有呢，就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北向南，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往大巴扎那个方向走啊，很多朋友呢都纷纷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去感受一下节日氛围，去往新疆国际大巴扎。那提醒各位朋友可以选择地铁通行，减少堵车、拥堵、停车难的问题。河滩南路辅路的反方向啊，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那目前呢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啊，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这一块呢就是植物园还有五月广场啊，通行压力比较大。机场高速呢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还有飘红路段榜上的第八位啊，是友好南路，从明月西街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当然还有两处缓行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23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反方向，从金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除了关注完城区乌鲁木齐市城区的道路通行以外呢，很多朋友呢也都纷纷在自驾在高速路上行驶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一一来连线。首先先来连线一下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交警康洪德。你好，康警官。
2: 你好。
1: 嗯，您现在所在的点位在哪儿呀？通行情况怎么样？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我现在在九鼎四号门这边。
1: 嗯，
2: 这边目前的话车流量还是稍微偏大一些，还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那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一直到晚间时刻，今天一整天有没有哪个时间段预计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呀？
2: 就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是在我们就是东安路掉头处，咱们上咱们高速这一段，因为咱们这一个九鼎互通这边咱们在施工。
1: 嗯，
2: 就目前的话就是咱们九鼎互通这边就是在 K3596 至36000这个路段在进行施工改造。
1: 嗯，
2: 也是给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给两条出行的一个通行提示相关的一个建议。
1: 嗯，
2: 咱们第一个是由北向南通行提醒的，就是原来沿咱们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北至南前往咱们九鼎市场乌奎高速的这些车辆，咱们可以由西山立交下高速途经咱们四道岔西泉街木须沟路十G216国道绕行至仓房沟立交桥，再次驶入 G30 连霍高速。因为大型货车在西泉街木须沟北路这些路段是进行的，

0: 还是要沿 T30 连霍高速原有的路线行驶，咱们行驶的过程中呢，还是减速慢行，有序的通过。第二条呢，就是由咱们由南向北的一个通行提示，就是可以由东安路，然后走牧区沟路、西泉街、西山立交上高速，咱们尽量的去避开这个拥堵路段。
1: 所以两条道路、两个方向、绕行路段以
0: 对，
1: 及出行的提示啊，都给到我们的各位路上的车友，所以大家要遵守一下这个行进的这个交通规则啊。那同时呢，您现在所在的点位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段呢，其实这儿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能否在现在这个时间先预计一下，在明天，白天的时间，什么时间段呢，这儿会有一定的拥堵呢？
0: 就是现在，就是正常的话，在咱们，现在。九鼎立交，就是九鼎四号门这边，因为咱们经常去咱们，来这边就是采购呀什么的比较多，所以说就是咱们啊，就是还是就是注意正常注意车流量，就是偏中午的时候车流量小一点，就是早晨跟晚上的时候车流量偏大一点。
1: 好嘞，了解了。上午时间段和晚间时间段呢，您所处的这个九鼎市场周边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那所以
0: 对
1: 也
0: 对对。
1: 提示到各位路上的朋友，当然节假日期间，很多朋友都有外出采购，然后去逛逛街、买买东西的需求，建议错峰出行吧。好了，那感谢康宏德康警官，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好好。
1: 同时呢，刚刚也提到很多在路上的朋友啊，有些朋友呢也行驶在 G30 连霍高速上。那同时，我们现在目前来连线一下在乌拉坡西站主线收费站的吴思源，来介绍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你好，思源。
2: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咱们新疆交投乌鲁木齐分公司所辖乌拉伯西主线收费站的站长吴思源。截止目前，收费站车流量情况是一切正常的，所辖路段 G30 乌奎高速的车流量情况也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本站呢设有七入十一出18条车道，同时设有咱们两入四出的客车专用车道。入口的出城高峰时段呢是在每天的早上10点半到1点半，出口返程高峰期呢是在咱们的18点至晚上的21点。在这里祝广大的司乘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也提醒一下，通过收费站时按照咱们的客车分流有序进行通行，ETC 车辆行驶专用车道。以上是乌拉伯西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谢谢思源的介绍啊。那上午的时间段和傍晚到晚间的时间段的通行高峰时间也跟大家说到了，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节假日出行之时啊，选择错峰出行。那我们连线到这儿，节日快乐，再见。
2: 好，再见。
1: 同时呢，了解完这两处点位的路况信息之后呢，看到我向我痴我狂也说了，说报个路况吧，友好南路北向南，在西大桥桥面上啊，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管您行进在哪条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3: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3: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分
3: 享
4: 爱，
3: 爱，
4: 传递
3: 传递
4: 爱。
3: 爱。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949，用声音见证繁荣，用电波传递祝福。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看到永恒在问说，田雨，我们一路相伴到几点钟啊？
1: 见过了多少情人的眼泪，
0: 快了啊。同时呢，我们也帮助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有一个寻人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也希望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来关注一下。12岁的陈景荣小朋友啊，12岁的一个小朋友叫陈景荣，在今天上午的11:40左右，在独山子酒店附近计划要前往小西门，但是呢，至今都没有和家人会合成功。孩子呢，身上带着电话手表，现在是打不通的状态。身高呢是1.5米。穿的是灰色的上衣和一条裤子，背着镶有蓝边的一个书包，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孩子呢戴着眼镜，身高1.5米左右。如果说各位在不论是线上网上平台，还是此时此刻在路上通行经过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小朋友啊，抓紧时间跟他的家人来联系一下。同时如果说您有任何回忆到的一些相关的类似的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949。那家长的电话联系方式是189-9993-8077，189-9993-8077。再来说一下，是一个12岁的小朋友，小朋友名字叫陈景荣。那叫他的时候应该是知道的啊，叫陈景荣。今天上午11:40左右，在独山子酒店附近要前往的目的地是小西门，所以在这一段路途当中，包括在小西门的周边或者一些必经的城市道路，各位留意一下。孩子呢，身高1.5米左右，那目前身上穿的是灰色上衣和裤子，背着镶着蓝边的书包，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袋子，戴着眼镜。小朋友名字叫陈景荣。感谢各位在路上的热心听友，那大家留意一下。当然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身边的暖心故事呢，不论何时何地都在持续发生当中。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一些想诉说的暖心故事，想要感谢的人，不妨可以大声说出来。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此时此刻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呢，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身边的那些温暖瞬间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都会变老。变老之后呢，养老这件事儿啊，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事儿啊。那养老呢，不再只是在家里熬着、医院跑着、儿女愁着了，不再是这样了，而是变成了下楼就有热乎的饭，出门呢有丰富的活动，夜里呢按一下红色的按钮就有人应的家门口的事儿。同时呢，从一顿热饭出发，社区的服务呢也延伸到了老人的身边。那在9月29号呢，沙依巴克区西山街道平川路社区的幸福满仓大食堂里就热气儿直冒啊。怎么回事呢？86岁的赵延华把筷子这是一放，冲着几位前来就餐的老邻居，他扬了扬手说道，快来，咱几个凑一桌呀。那张文涛、何传芳几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就一同围坐下来，坐下来这没多久，一荤三素很快就端了上来。这菜呢直冒着热气儿啊，其中呢有糖醋里脊，还有麻婆豆腐等等等等，那叫一个色香味俱全。这不一顿热饭有了，那家门口下楼就热乎饭，养老这件事呢也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幸福的延伸着。同时呢，在平川路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121人，从2025年的3月份开始呢，社区老年食堂开张。

那这个时候呢，政府出政策，企业负责运营，每周呢都会公示营养菜单，按着老人们的胃口呢和时令的配菜，可以同时容纳25个人就餐。如果说有腿脚不便的老人呢，工作人员呢还能打包送上门。就这样的一件平常的暖心的事儿呢，但是解决了不少老人吃饭的问题。有一天呢，这下着雨，志愿者呢崔秀莲就拎着饭盒敲开了独居老人李爱芳的门，这老人也连声说道：“哎呀，下雨天还特地跑一趟，谢谢你啊。”这一句家常话，其实道出了15分钟养老圈它最朴素的样子。这件事呢，其实不是一件多么宏大的工程，只是饭点到了，有人呐能想着你。那据不完全统计呢，乌鲁木齐市目前正在正常运营的老年助餐点呢，就有680家了。

寻找身边的温暖，感谢内心的谢意。那同时关注路上的出行，我向我吃我狂说到天宇报个路况，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适中。那更多的路上即时路况呢，各位也可以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时间过得真快，17:23，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琢磨着吃晚饭了，有些人呢结束今天一天的游玩行程放松时刻，准备返程了。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如果说您遇到了拥堵点位缓行，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白天的一些拥堵点位呢，可能也会慢慢的恢复畅通了，一路畅通的路况依旧也可以来分享。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时间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半点时刻的路况怎么样呢？不怕没来过，很久恨了，我从没想过。看到呢，在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这一节儿啊，行驶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今天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客流量很多，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往大巴扎那个方向走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拥堵路段。再来看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是否有朋友在植物园或者是物业广场附近，这儿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跟进一下最新的路上信息。那接着看到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最后盘点到的目前看到的飘红拥堵路段呢，还有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这三处呢相当于是接着的啊，所以这块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什么原因啊，各位分享一下吧。

同时有一则寻人信息，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呼吁一下在路上的朋友，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各位来关注一下。有位小朋友叫做陈景荣，12岁，身高1.5米左右，身上穿着是灰色上衣和裤子，背着有镶着蓝边的一个书包，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孩子戴着眼镜，这是他的基本的一个体貌特征啊。那今天上午的11:40左右呢，在独山子酒店附近呢，要计划前往目的地小西门，但是截止到此时此刻啊，小朋友和家人还没有会合，小朋友的电话手表呢也没有办法打通，所以求助一下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是否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在您这个途经的路段看到了这样一个穿着特征的小朋友呢？如果有任何的相关的信息啊，抓紧时间来联系一下家长，同时呢也可以反馈给我们949啊，家长的联系电话是189993-8077，189993-8077，哪怕是你觉得类似，都及时可以把信息反映一下。

等待各位的互动信息，及时路况支持，我们继续走进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当中的暖心故事。刚刚讲到了有饭点的时候啊，到饭点的时候有人能想着你吃上一口色香味俱全营养充足的热乎饭，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那关于养老，过去讲养老呢是有地方待着，那现在讲养老啊是出事儿有人应。怎么回事呢？在9月21号啊，再说起那场这个虚惊一场的事件呢，这78岁的吕玉华呢依旧眼眶泛着泪啊，泛着红。在长江路街道金鹰路社区的78岁的李玉华老人，那天呢怎么回事，他独自在家，突然呢觉得有点晕，不小心就摔倒了，挣扎着爬到了墙边，这墙上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叫这个紧急呼叫器，他直接按了下去。这不到十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呢立马就赶到，几乎同时女儿的电话也打了进来。这个时候呢，李玉华接起了女儿的电话，说道，哎呀，我躺在地上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呢，门外社区工作人员也在敲着门，说道，李阿姨，我们来了。这个时候的李阿姨听到了这些话语呢，眼泪啊这一下子就下来了。所以呢，老人人老了之后呢，有些时候呢这个容易有一些事情需要人照应，所以出事儿有人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但这样的事儿呢，在金鹰路社区它其实不是个例了。近日

社区联合企业落地了智慧养老云平台，通过居家的智能硬件、云端管理平台和上门服务，给老人添了一张24小时的安全网，同时也把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疾六住送到了家门口。而这六住的服务的背后是自治区层面的系统的部署。从2026年的3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10条措施，就明确提出了聚焦居家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整合起社区资源，提供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疾等等服务。所以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按钮，它能够助急忙时刻的回应。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科技结合和暖心服务的结合的事儿啊，让老人的生活也更加幸福美好。

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把学员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来细心留意一下。有位小朋友12岁，叫做陈景荣，身高1.5米左右，戴着一个眼镜，身上穿着是灰色上衣和裤子，背着一个镶有蓝边的一个书包，提着红色的袋子。那各位呢，不论是通过刷短视频也好，还是在路途当中也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穿着体貌特征的孩子，那来提供一下信息给到家人。那怎么回事呢？就这小朋友啊，在今天上午的11:40，在独山子酒店附近，那计划前往的目的地是小西门，在这儿，在小西门呢和家人会合。那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和家人成功会合，孩子呢有电话手表，但是目前是无法打通的一个状态，家人很着急，所以各位朋友帮帮忙，留心一下，这位小朋友叫陈景荣，家人的联系方式呢是189-9993-8077，189-9993-8077，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类似的信息，咱都提供一下，万一就是呢，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把信息反馈给我们949，也希望孩子能够早日的和家人会合，各位留留心，帮帮忙。游玩的时候，外出游玩的朋友呢人很多，到人多的地方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朋友啊和家人咱不要走散了啊。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田雨，也感谢各位在假期的第一天与田雨的一路相伴，也希望各位在出发准备之时的朋友们，已经在出发路上的朋友们，或者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快乐的国庆假期，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也祝各位节日快乐。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1: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5: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11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949，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949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欢迎各位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九四九会买车，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各位朋友们在路上感受怎么样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那当然了，各位朋友们，这个天气情况也别忘了及时的关注啦。秋天天气确实多变啊，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冷饮就别喝了。当然了，我觉得秋天也是锻炼的好时节。还有很多朋友都关注一下这个兵团男篮超级联赛啊，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那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这会儿呢，节目当中有乔来打卡了，说明月明月假期快乐，终于等到你了，开心吗？今天5个小时的陪伴一直到11点啊。还有紫燕骑行呢，也分享了小核桃这个国庆假期拍的照片，是自己做的手工画吗？

0: 视中华，还配文中国少年闪闪发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录播节目《中国力量》。
1: 梅兰芳唱了一段《贵妃醉酒》，一时间宾主尽欢，从此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兰芳尊称齐白石为老师。不久，在一位大官家的家宴上，二人同被邀请。赴宴那天，齐白石不慎丢了帖子。他身穿深褐色的布袍，虽然洗得整洁干净，但是已经发白陈旧。如此装束在满屋达官显贵的绫罗绸缎之间，实在是不起眼。加上他又一时没有找到相熟之人，只能独坐一隅。偏偏门子不识相，走上前又盘问了几句，齐白石大窘，悔不该来。这时梅兰芳进来，见到了孤零零的老人独自坐在一边，他忙甩开众人，快步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唤道：“老师。”然后亲自搀扶着齐白石走上前排。大家一阵诧异，窃窃私语，这个怪老头是谁呀？梅兰芳将头一摇，自豪地答道：“这是名画家齐白石，也是我的老师。”齐白石认为梅兰芳在关键时刻为他圆了面子，因此对梅兰芳十分的感激，回家之后精心画就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配诗一首，送给了梅兰芳。对爱惜自己的人诚心以待，而对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齐白石却从来不买账，显露出他性格中耿直的一面。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武过生日，硬要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毫，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武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武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不过齐白石对自己的门徒却是百般的爱护。1933年，刚从杭州西湖艺术院毕业的李济僧，经过潘天寿的介绍，在北京齐白石的门下深造。一次，齐白石对李济僧说：“你的作品中有些地方用笔太小，必须改用大笔。”他继而又问：“你有大笔吗？”看到李济僧摇头，他马上说：“那我送你一支。”说罢，齐白石带着李济僧走到一个堆积间，里面还放着一口寿材。大师用凳子坐垫，一脚跨到了寿材的顶上，把靠墙木架上的几个纸包拿下来，然后选取了一捆长的，说：“这都是长笔，你自己挑吧。”李济僧高兴极了，当即取了两支特大羊毫笔。那时李济僧虽然在北平艺专任教，但是由于课时不多，收入很少，如今大师送他这么贵重的毫笔，可谓是雪中送炭。这虽不是什么大事，却让李济僧终身难忘。
2: 齐白石的晚年不仅屡出佳作，同时他还童心不泯，奇思妙想不断。无论是维权打假，还是和老伴一起夫唱妇随卖画，无不体现了他智慧与可爱的一面。一代大师齐白石的书画人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
1: 齐白石名气大了之后，伪造他的假画不断地在市面出现。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辞劳苦地同假画做斗争。他不但免费为那些重金买自己画的人做鉴定，还会在原画上题下：“此于旧作，某某年重建记之。”为防假冒，齐白石又请人铸了一颗“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并且专门花钱登报声明，凡是他的画件都有“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印章。谁料到假冒者也仿制了同样的铜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于是齐白石发明了立体图章，就是在画上盖完图章之后，把朱砂粉撒在刚打上印泥的图章上，来回抖动，让朱砂粉粘在有印泥的地方。

0: 让图案上的朱砂粉突出纸面，成为立体图章。齐白石这种制作图章的做法是不让外人知道的，他的维权策略和维权意识不能不让后人叹服啊。除了打假，齐白石还是一位销售高手，他卖画最懂得抓顾客的心理。有人来买草虫画，齐白石回答，年纪老了，眼光不好，工笔草虫不画了，真是对不起，没有了。买画人再次请求，齐白石看来人有诚意，就半晌才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不致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秘密的领事级会谈。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中国还释放了4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可是中国的善意仍然没有能够打动美国。在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回国的这个关键问题上，尽管中美双方有过10多次的接触，可美国代表约翰逊总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拒绝让步。正在这个时候，一封信改变了谈判的进程。这封信是由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叔通在接到信的当天火速转交给周恩来的。写信人是钱学森，他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 在钱学森被软禁期间，他所有的信件都会被美方秘密监控。那么这封信又是怎么寄出去的呢？本期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钱学森的不朽人生。
0: 一天，钱学森和蒋英相携出门，两个美国特工尾随跟上。他们走进了一家咖啡厅，要了咖啡、点心，摆明要消磨一段时间。特工也在邻座坐了下来。钱学森端起咖啡品了品，又慢慢地放了下来。他对对面的夫人说，要去一趟卫生间。特工当然听清了两个人的对话。钱学森起身的时候，他们稳坐未动。钱学森悄悄地走出了咖啡厅，将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投进了邮筒。为了避开可能的检查，钱学森把用香烟纸写给陈叔通的信夹进了给亲戚的大信之中。周总理接到信之后，当即做出了周密的部署。外交部火速将这封信转到了正在日内瓦的王炳南的手中，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然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4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经于7月31日离开了北京。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是当王炳南再次提起钱学森的回国问题的时候，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在钱学森本人没有提出此项要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此时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他说，请先生好好看看这封信里都说了些什么，钱学森和先生所说的正好相反，请美国政府兑现自己的诺言，请不要忘记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的4月间就发布了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

0: 然，中国学者回国的请求依然受到了阻挠。在铁的事实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至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贞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了。1955年10月8日的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第一时间会见了他。钱学森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之后，便在专人的陪同之下一路北上，先是抵达了故乡杭州，继而到了出生地上海，与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温馨的相会，此后又继续北上，抵达了回国的终点站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回来了。游子历尽险阻终于归家，欢乐与苦难，光荣与屈辱，关爱与拘押，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强烈地撞击着钱学森的心灵，使他止不住地悲喜交加。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为钱学森夫妇接风洗尘。1955年12月，钱学森应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做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主席举办的宴会。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 在钱学森这传奇的一生中，不得不提他的妻子蒋英，两人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不少人还认为，这一对璧人相携一生的美好爱情故事是一部真实版的偶像剧。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钱学森的传奇人生。
0: 钱学森除了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和夫人蒋英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佳话。蒋英是中国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也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蒋佐梅夫妇的三女儿，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钱学森和蒋英的结合堪称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学院，18岁那年，两个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两家的关系非常的好。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他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军夫仗着同蒋百里的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五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将蒋英的名字也改为了钱学英。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之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的是那样的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他说：哦，你钱军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曾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非常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去。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是做了一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儿。后来蒋英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 管钱学森叫干哥。可在钱学森去美国，蒋英去德国之后，他们的来往渐渐的也就断了。蒋英父亲很想撮合这一对杰出的青年，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12年未见的蒋英的照片给了他。二战之后，蒋英回到了国内，1947年的个人演唱会成为他德国留学的汇报表演。这一年，蒋英邂逅了同样学成归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钱学森，两人久别重逢，并很快的就定下了终身。1947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的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的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的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蒋英的礼物。1949年，钱学森夫妇的女儿出生，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钱学森夫妇打算回来报效祖国，但是受到了迫害，钱学森被美国政府给软禁了。那几年，他们全家经常搬家，那是一段屈辱而又艰辛的日子。蒋英作为钱学森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在那段日子里，做饭是钱学森夫妇最开心的事儿，买菜、洗菜、切菜、切肉，蒋英都给弄好了，最后掌勺的是钱学森。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开玩笑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在被限制离境的5年之中，钱学森并没有放弃学习和工作，他完成了个人著作的撰写，不善表达爱意的他还在醒目的位置标注了献给英。有空的时候，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遣不能回国的孤独和烦闷。1955年，钱学森历经磨难回国之后，他就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好几个月。有的时候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北京的家中，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了。因为钱学森的工作和行动需要高度保密，于是就有了蒋英那个听起来啼笑皆非的索夫的故事。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他急冲冲地找到了国防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其实这个时候的钱学森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了。蒋英心想，莫非是钱学森干的？钱学森回来之后，蒋英向钱学森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要人的故事之后，逗得钱学森哈哈大笑。在钱学森夫妇回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者指挥学生毕业演出的时候，他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而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有的时候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 蒋英只好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45年中，蒋英亲手培养了26名学生，其中傅海静、祝爱兰、多吉次仁、杨光等都是国际乐坛上声名显赫的歌唱家。2009年9月，蒋英90寿辰，蒋英的学生们演了一场别具风格的音乐会。当时已经98岁的钱学森和妻子端坐在台下，面带笑容地看着从海内外赶来的蒋英的学生们。几代学生用歌声对执教半个世纪的蒋英教授表达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演出后的一个月，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12年2月5日，蒋英也走完了他93岁的精彩人生。就这样，在平淡又多彩的生活中，钱学森、蒋英夫妇相互依靠走了60多年，他们相濡以沫的婚姻一直被人们所称道。蒋英的离去让人们感叹，也许他到了另一个世界去和钱学森相会，继续着他们之间艺术与科学的传奇。
1: 钱学森和众多像他一样不仅仅属于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一起，用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赋予了中国人捍卫和平的权利。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再到探月工程，我们都是站在钱学森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肩膀上，才得以仰望头顶那片更加辽远的星空。在那片星空和人们的内心，都有一颗美丽的钱学森心，永远在闪烁。
2: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进入宾馆、饭店、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熟悉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留意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灾迅速有序逃生。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3级转4到5级。

0: 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3度，喀什多云29到14度，和田多云28到1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多云的天气，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3级转4到5级。关注到国庆七天，乌鲁木齐是在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有多云转小雨，6号夜间到7号的白天小雨转多云。所以有这个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回程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这会儿呢，时间的流逝留言说乌奎高速道路怎么样？有朋友知道的话，也来节目当中留言。Dreambot 留言说怎么参与互动呢？您现在就是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参与成功了，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还有 Smell 也来节目中打卡了，国庆假期快乐。大圣归来在半个小时之前说，因为国际会展中心有车展，红光山路希尔顿附近双向都挺堵的。不言相思来打卡了，说节日快乐，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各位朋友们放假放几天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继续用明月陪伴各位的是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一会儿再见咯。
1: 晚上七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 B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12师开赛，20支强队对决，嘉年华同步启幕，发放专属消费券，观赛逛集品美食，猫眼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请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0: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我
1: 想离开。欢迎各位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明月。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这会儿的路况，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还有有位听友啊留言说，明月小姐姐国庆节快乐，这个晚午好呀，是什么意思呢？晚上下午一并问好了呗。他说我在家呢，没有路况可报了，不过可以报一个家里的路况，从客厅到卧室，然后再到卫生间，然后再到了卧室，一路畅通。怎么国庆第一天假期没有出去玩啊？

0: 还有呢，子健骑行也依旧准时打卡，说开心路路通，准时聆听。这会儿呢，分享了两张美景的图片啊，这是在哪里玩呢？在山里吗？还有这么好看的地方呢？
1: 向前赶着能找到答案，外面的世界没有温暖。
0: 幸福留言说，有没有好心人分享一下植物园吴越花园城，哎，就是吴越广场那边人多不多呀？想去又怕人太多。别担心，国庆假期哪哪人都多，去哪儿都一样。不过有朋友在吴越花园城也可以分享一下周边的路况，包括停车位现在充不充足呢？我们的听友国华留言说，明月国庆节快乐，来打卡啦。关注一下我们乌鲁木齐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和泰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还有车流量大的路段，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整体永顺街辅路东向西平均速度只有21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22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西向东反方向也是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呢，我们看车展的朋友是不是已经看完准备去周边的商超来逛一逛了呢？机场的朋友们也来说一下，这会儿机场人多不多，还有高铁站附近的人流量车流量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啊。这个时间点呢，关注到发送旅客预计有6500人，到达旅客预计有5700人，是从7点到8点钟这个时间段。那出租车的需求预测数大约是1226辆。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这会儿呢，听友梨园留言说，今天值班，华瑞街东向西雪莲山隧道车流量还挺多，都去石人沟了，还是都在加班呢？还有呢，有朋友分享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人在问六馆一星周边是今天晚上有什么节目吗？人怎么这么多呢？有朋友知道的话也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呢，关注到的是我们六馆一星周边已经开始出现了部分道路的管制情况。2026年艳耀天山童星筑梦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在今天晚上乌鲁木齐文化公园举办，预计是21点开始，当然了以现场的时间为准，为了大家观看顺利，请各位做好出行计划，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那乘坐出租车或者私家车出行的朋友们，观看烟花秀的市民朋友可以导航至乌鲁木齐文化公园附近停车场后步行前往观看点。那么停车指南呢，一个是会展中心的 P1 P2 停车场，那也了解到刚刚有人说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是有车展，人多车多，那大家可以到益民大厦、红星美凯龙、绿地停车场周边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包括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新苑停车场、吴越广场停车场，还有宏泰路地面停车场。特别提醒大家，周边道路不具备停车条件，避免将您的爱车在禁停路段临时及长时间停放，防止散场时段出现交通拥堵，也请各位自觉遵守。由于烟花秀活动前后周边通行流量较大，建议自驾开车前往的观众朋友们将车辆停放在以上规定停车区域，届时呢，按照交警部门我们交警的这个指示通行以及停放车辆，也记住自己的停车地点，通过导航软件或者微信定位记录好停车位置，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呢，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爱车。那么在今天的中午2点开始一直到活动结束，像红光山路到会展大道、龙胜街、会展南路、合围区域内的道路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的。那么预计在今天的19点起至活动结束，凤起街、会展大道到会展南路、龙胜街北一巷、凤起街到龙胜街以上路段呢是道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也请周边居住的居民合理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避开活动分流管控时段，如需驾车出行或者是回小区，可以先将车辆暂时停放至管控区域以外的停车场内。也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焰火燃放的时候，驾车途经焰火表演区域附近的驾驶员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在行驶过程当中观看焰火，防范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烟花秀活动结束之后呢，人流车流短时间内同时离开现场，难免会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尽量绿色出行，错峰出行。自驾前往观看烟花秀的市民朋友们，请各位在驾车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及随车工具，行车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因为烟花秀活动在晚上举行，所以咱们夜间散场的时候车辆返程集中，交通流量增大，如果遇到了道路拥堵，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夜间驾车请保持精神集中，正确使用灯光，会车时请及时变换远近光灯，不要长时间使用远光灯。那么现场人多车多，驾车时也要注意文明礼让，遵守交通信号。那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或者狭窄的路段，千万不要强行猛拐，避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在驾车经过人行横道或者路口时要注意减速，以免造成事故。最后，如果您迷失了方向，乌鲁木齐交警会为您指引方向，您也可以随时联系在各个路口执勤的交警，会为您提供出行帮助。遇到困难也别忘了，我们949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05-949。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明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其中进港348架次，出港346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5万人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2架次，进港航班188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柜台咨询。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3: 好的，也谢谢您。那么有去机场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啊，国庆假期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的创新服务，所以也为很多朋友也是赶早班机啊或者夜间提前抵达的游客来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你看好多朋友提前办完这个选座之后，托运完行李还可以在这个周边来逛一逛，或者在酒店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赶飞机，也特别好啊。

0: 那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也谢谢您。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说到说今天晚上的烟花秀是在哪里呀？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那里啊，会展片区周边的交通压力会增加。另外，我们听友也发来了语音，有位听友说我们的消息怎么没有念啊？上个时间段念了，7:09发的。这个说在家没有路况可报了，可以报个家里的路况，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卫生间，再到了卧室，一路畅通。贝尔留言说，医院上班，今天做了一天门诊，看了好多感冒的病人啊，希望大家在11假期做好防护，注意保暖。你确实秋天啊，天气多变，注意保暖很重要，尤其是你看都放假了。在生病的话，是不是感觉有点错过假期了呢？那包括各位朋友们行车在路上，刹车灯也要检查检查。
1: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2: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1: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2: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我是明月。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尾号5156听友的语音。
5: 上车就听949，他们叫暴露化河南高架接单技术大学看桥口，专门他车站头了，请大家避让。
0: 这会儿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加上这个国庆出游的朋友多，晚高峰的压力也交织了。还有水中望月说，明月晚上好，国庆节快乐。有没有出江的朋友啊？这个高速上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一下。这我身边就有朋友，昨天晚上就规划的说，今天，一大早啊，就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乌渝高速，通过天山胜利隧道，来到了巴州，库尔勒都没有停留，直接往喀什去了，预计今天晚上12点到达。这一路的风光也不错，各位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天气，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前半段的假期天气还不错，早点出游，这等到后边的时候天气就冷了。
6: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3: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4: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7: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心腹技术， 高新海绵。

0: 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再次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在室内接打电话。
4: 消防安全很重要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各位朋友们问到说，今天晚上是有灯光秀吗？灯光秀的话不太清楚，但是是由我们的乌鲁木齐大型焰火秀在今天晚上预计21点乌鲁木齐文化公园举办。各位朋友们提早做好出行计划，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
5: 金秋国庆，大美新疆秋景上线，草原微凉，湖水澄澈。949提醒您，自驾出游不疲劳驾驶，不占道慢行，景区游玩遵守秩序，文明观光，以安全为伴，与美景同行。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19: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明月。你看这会儿我们的互动区可热闹了啊，有朋友分享说这个马上外环了，他说的啊是马匹的马。这会儿呢从葛家沟直达上桥口上桥啦，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马路还真变成马走的道路了。那我们也呼吁一下交警来进行引导，各位朋友们遇到马的时候也要注意避让。三五说这个车牌咋回事呢，看不太清楚，好像又不是故意遮挡的，你这被监控拍着一拍一个准儿啊，要长途旅行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了，你别旅途的过程当中还被扣分了，这心里多难受啊。这应该是新 AFD1188 还是新 AED1188 这位车主啊，质量吉利。听友乔说明月出来互动一会儿好无聊呀，怎么会无聊呢，你说你这个假期没有什么计划吗？聊一聊那个八卦男友的事儿，是我八卦别人啊，是别人八卦我呀。听友说明月小姐姐今天是不是要上4个小时的节目呢？5个小时，但是没关系啊，2个小时的直播，3个小时的录播节目，一直到11点钟。时来运转说，请问一下，独库公路能走吗？你有没有提前预约呀？独库公路是要预约的哦。这会儿呢，黑皮豆豆也来留言了，发来了语音。你好，
1: 京津高速乌鲁木齐往富康方向一路畅通。
0: 嗯，谢谢。京津高速还不错，稍后我们也会连线一下这个 J300 或高速小草湖服务区的这个服务区的情况啊，看一看天气情况、路况情况、加油充电都怎么样，一会儿再说。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听友发来了语音说，今天晚上的大型焰火秀一定要注意了，各位朋友们，这个如果不想看焰火的啊，这个会展周边车辆都比较大，尽量的避一下。如果要去看的，要放在像益民大厦呀、红星美凯龙绿地停车场周边，这个停车场安全的位置啊，千万不要这个随意停放。刚刚那位说无聊的朋友怎么回事，没有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国庆假期期间文化场馆的集体整活吗？7天根本逛不完啊。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是博物馆、是图书馆、是文化馆、是美术馆、毛泽民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

0: 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文昌阁、乌鲁木齐文庙，还有乌拉坡古城等文化场馆持续开放，并且举办了多样的新展。这个新展陈与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生活。其中呢，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了系列的文化活动，涵盖了节目的展演、沉浸式互动、传统的民俗体验、主题研学、数字文博潮玩、非遗课堂及精品展览等多个板块。从今天啊，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12点到12点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一楼大厅上演专场节目表演，有开场舞、小提琴演奏、乐舞新疆、国风文物主题走秀、盛世欢歌、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轮番亮相，用精彩的艺术展演为祖国华诞献礼。那么今天到7号，每天的12点半到17点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3楼戏台还设有投壶、射箭还有捶碗等传统民俗体验项目，让观众在亲身体验中领略古人的闲情雅致。包括在今天起，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也展出了新展《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各位朋友们有时间的话，也来看一看啊。这个10月2号还有《礼器之约》《文明之问》《殷墟瑰宝》研学活动，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特展为课堂，带领青少年穿越3000年，通过课前小课堂来拾殷墟，这个在展厅的寻宝中探索青铜礼器等等，所以带着小朋友们去逛一逛吧。刚刚说到的这300或高速小草湖服务区的通行情况，包括今天的天气情况，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杨浩来介绍一下。您好。
1: 哦，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是G300或高速 K3474-100处新疆交头小草湖服务区经理杨浩。
0: 嗯，
1: 截止目前，服务区车流量较小，无排队现象，停车位也是充足的，加油站、充电服务都是运行正常。
0: 嗯，
1: 南北两侧可就餐，24小时提供免费热水。如果需要查询天气或者路况的情况的话，
0: 嗯，
1: 可以关注我们的新一畅小程序。以上是小草湖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杨经理。这会儿小草湖服务区那边风大不大呀？
1: 啊，没有风。
0: 啊，那就
1: 目前没风，
0: 可以顺畅通行。
1: 日丽的。
0: 好呢，也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1: 好，谢谢了。
0: 好的，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金秋国庆，大美新疆秋景上线，草原微凉，湖水澄澈。949提醒您，自驾出游不疲劳驾驶，不占道慢行，景区游玩遵守秩序，文明观光，以安全为伴，与美景同行。
0: 这会儿呢，还有听友问说，请问阿河公路堵不堵呢？有没有朋友行驶在阿河公路上呢？那个人觉得啊，去阿勒泰的人这个秋天一定很多，因为风景很好，刚好假期嘛。那继续聊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乌鲁木齐市区内还有哪些可以逛一逛的活动啊，比如说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围绕悦润首府品牌策划推出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活动，从今天开始到31号，举办的是放歌九州富丽岩国庆节主题诗歌展。那么展览甄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国庆主题诗作，荟萃名家佳作。那么作品跨越了不同历史阶段，涵盖开国颂歌、盛世抒怀、新时代告白等多元主题，让读者在诗意礼赞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赤子之心。那值得一提的是，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重磅剧目话剧《惊梦》在国庆假期开票。该作品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主演，讲述了战争时期昆曲戏班在战乱中求生存的故事，带来对战争与和平及艺术传承的思考。该剧将于10月30号、31号、11月1号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此外呢，旅游歌舞秀《阿拉木汗在哪里》以及杂技剧《阿凡提》以及新疆相声巴扎、新疆红星相声社的剧场驻场演出也在持续进行当中，为乌鲁木齐的国庆假期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消费选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各位朋友们都去哪儿了呢？

国庆假期，九四九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九四九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

0: 唱歌就听949了，音乐麻烦问一下，独库公路几号关？独库公路几号关？
1: 独库公路啊，这个往常关闭的时间呢，都是每年的10月上中旬。一旦山区开始持续降雪，路面结冰，交管部门就会出于安全考虑实施交通管制，一直到次年的春季。开放的时间会根据天山山区的积雪清理进度和天气状态动态调整。所以呢，你看关注到的是9月25号啊，就有一场突降大雪，包括今天呢，在独库公路路段独山子到提里买提打板路段也有中到大雨，山区呢有短时的强降雨。那前往这个独库公路的朋友，一个是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提前预约，目前还是可以走的。散散留言说：“千万别开车，出门千万别开车，这是怎么了呢？出门就堵着了吗？”还有刚刚朋友问到阿河公路的通行情况，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持续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稍后和大家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7: 当你遇到困难，
8: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9: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身陷险境，
10: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三级转4到5级，阿勒泰多云19到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4到12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度，回屯多云23到11度，石河子多云23到9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6到10度，吐鲁番晴软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3度，喀什多云29到14度，和田多云28到14度。 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的天气，22到12度，西北阵风3级转4到5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乌鲁木齐市多云转晴的天气，差不多啊，21到11度，一直到5号开始可能陆陆续续会下小雨。哎，这场雨呢带来的天气影响变化还挺大的，因为会有一个大降温的过程。这过了4号之后，感觉一天就比一天

支队马天浩再次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在室内接打电话。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在晚间的20点为各位带来的开心路路通第二时间段。各位好，我是明月。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包括刚刚有说到昌吉路况还不错，有朋友推荐了，欢迎大家来昌吉玩，石榴花开，昌盛吉祥，假期周边游首选昌吉市，美景美食一站式体验，打卡武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花海，感受秋日浪漫。恰逢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小吃街，烤包子，大盘鸡，9碗3行子。香气诱人。小吃街呢，消费满150元还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好礼，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品鉴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距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欣赏金秋美景，或是到爵士庄园品金奖葡萄酒，羊头村农家院尝现烤全羊。这个国庆啊，约上亲友来昌吉，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

0: 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酒
2: 会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听一首歌吧，《星球狂欢》。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国庆假期，九四九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九四九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时段，我是明月。这会儿天天没发来了一段视频啊，能不能打开？哎，这边能打开，很不错啊，很有意境感。而且呢，这段路上过去的时候天还没黑，而团结路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黑夜模式啊。唯一留言说，乌昌大道往昌吉方向，离五一农场出口600米左右，右侧道路掉了一袋水泥，前车一过啥也看不见了，注意减速。这天也黑了，水泥掉在路上了，这么一大袋的，还是真的要注意啊。小丸子说要报路况，哎，头像是向日葵的小丸子。这会儿呢，路况还没发送过来，但是呢，这样的互动方式是正确的啊。还有一条语音来听一下，雅美，雅乐美。
5: 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
4: 晚上好。
5: 天了，因为我们知道昌吉一路畅通。
4: 嗯，来关注一下吧。这个乌鲁木齐到昌吉一路畅通，但是昌吉往乌鲁木齐走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大，机场快速这会儿呢稍微有点缓解了，从小地欧普立交桥桥下开始往这个民航南区那边，整体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缓行，但是到了木材厂立交这段有所缓解。还有就是从大地欧普立交桥桥下往乌鲁木齐欢迎牌子底下北向南车流量也是

0: 有点大。所以说咱还是去昌吉那边一路畅通呢，而且还有夜市，这会儿来得及啊。嗯，不去昌吉的朋友没关系，这个会展片区9点钟有烟花秀嘛。我觉得你要是住在会展片区，直接在小区，在小区里或者在窗户外直接看烟花也是很美的。9点钟记得跟我发一下这个图片。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尤其是很重要，全江各地有出游的朋友，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0到11级，北江大部气温下降3摄氏度到5摄氏度。那么10月5号到7号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上述大部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号，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大部和东江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假期其他时间，全江大部晴，有时多云，风力不大。所以呢，假日前期啊，像 J300 或高速、J312线、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段，还有J218线，巩留至巩乃斯沟段，还有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到巴音布鲁克路段，降水量比较大，山区局地出现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性较大。假日后期呢，阿河公路北段，国道30线、国道312线的芦草沟至赛里木湖段，还有国道218线的伊宁至巴伦台段，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段等路段有雨雪天气，道路湿滑，部分山区路段道路结冰，能见度差，需要加强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安全管理。需要注意的是风雪啊、雨雪、降温、大风对棉花吐絮脱叶呀，还有玉米成熟收晒，以及林果采摘、冬小麦播种，以及木业转场、设施农业等有不利影响，建议避开不利天气开展秋收秋种。那北江、东江及巴州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有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和通信设施等不利，需要加强防范，消防安全也很重要。
1: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再次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在室内接打电话。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3级转4到5级。阿勒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9到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4到12度，伯勒多云转小雨，21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度，奎屯多云，23到11度，石河子多云，23到9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6到1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3度，喀什多云，29到14度，和田多云，28到14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2到12度，西北阵风3级转4到5级。果然南疆是真的很舒服的天气呀、基本上都接近30度了。有没有去库尔勒的朋友，有分享一下那边有什么美食呢？新 AT7619 这位听友留言说，烟花秀今晚就有吗？几点到几点？预计是21点开始啊，具体以现场的时间为准。现在去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具体几点结束，还要等待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看的情况啊。他没有说具体几点结束。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国庆7天情况。像刚刚说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明天是多云转晴，3号是晴见多云，4号是晴转多云，5号是多云转小雨，6号是小雨转多云，7号是多云的天气。所以有出疆的朋友或者去外地的朋友啊，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下雨可能会导致的列车停运啊，要及时关注。一般情况下就是遇到暴雨或者大风天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乘坐飞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保险的话买一个延误险。今天我们也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今天的值班员啊跟我们介绍了说，最近啊尤其是国庆期间，乌鲁木齐机场也推出了多项的这个举措，尤其是这个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叫做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他说是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以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

0: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假期周边游首选昌吉市，美景美食一站式体验，打卡武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花海，感受秋日浪漫。恰逢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小吃街，烤包子、大盘鸡、九碗三行子，香气诱人。小吃街消费满150元，还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好礼。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品鉴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距离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欣赏金秋美景。或者呢，是到爵士庄园品金奖葡萄酒，羊头村农家院尝现烤全羊。这个国庆呢，约上亲友来昌吉，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949，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949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0: 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见微知著，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4: 说这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3: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4: 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3: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4: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3: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4: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

0: 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权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目标呢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炮。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1: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0: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也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的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1: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0: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氮化锂。那么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德国朋友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引到这上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1: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1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1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1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 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0: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做的。那么因为呢，当时我们承担那个白鹿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双路两用机、双用机、路用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1: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2: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的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那时候不能发 fax， 那么提出来了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业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94年开始启动了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说建成了这个小实线，到95年底，那么说第一代的小轮子电池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1: 1995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标志着中国锂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突破。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2: 但是呢，我们的专石车间呢是在四层，其中的这个做专石线的一台进口设备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两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是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们，我带着
3: 还有一组工人，
2: 我们三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住了。我说这三个人呢，如果你一个人不冲上去，两个人呢在推动呢。在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50多岁了啊，那是毫不犹豫，那是晚上冲。我说现在他这个一直是这个劲头十足，年轻人呀。那时候记得陈老师走动的时候一路小跑，我们那个小楼的那个楼梯呀、啊，他基本上都是一步要跨两个台阶。
1: 1998年秋天，陈立权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0,000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0: 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1: 对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温州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就0-1。那么0-1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英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带4条意见、5条意见，我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L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到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0-1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一就完了，而是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叫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L 的董事长就跟我机长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L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一个 C 字，叫 CATL， 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它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池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啊，已经达到了。
0: 陈立权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权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1: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究竟哪些材料我们国产比较多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钠离子电池，那么为什么考虑钠离子电池呢？就是现在我们锂离子电池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是呢我们锂资源好像排在第6，我们的锂资源原料进口大概已经超过了石油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对这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考虑这个经济利益，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情况怎么样。
0: 1997年，陈立权和学生李红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陈立权说，
1: 纳米硅应用问题的话呢，从我们当时提出来一直到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大概有30年时间，就没想到了这里头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云皮花生结构，第二个是元宵结构，第三一个现在是火龙果结构。我觉得最后这个火龙果结构呢发展是相当好了，现在这个已经涨了，现在锂离子电池好多都不需要这个进口，将来可能逐渐要大量的利用，就取代原来的这个石墨包括将来可能是金属锂的负极，可能都取代。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东西，那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呢的确是国际上也没做出来。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0: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方面。但固态电池也着实是一块硬骨头。
1: 那么当时大概是几年前的吧，对诺贝尔奖的弗里纳夫，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当时的另外一个对诺贝尔奖的，当时马上就跟他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弗里纳夫的意思呢，说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渐变问题。你比方说两个宏观渐变，正极跟电解质，负极跟电解质两个宏观渐变，那么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正极里头要加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的里头，作为这个锂质的传输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颗粒，

0: 常多的建联，所以这建联问题的话，一直国际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包括日本量产的时间一直还在往后推。
1: 2016年，陈立权和李鸿等人终于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研发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关键核心材料，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成立了生产固态电池的企业。陈立权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提出的原位固态化，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鸡蛋啊，它本来是液体，你稍稍一加热什么，我就把这成为固体了，所以这样呢就原位固态啊就产生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的确肯定是碰到的，那么当然我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来解决它。
1: 陈立权已经从事锂电池研究50年，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新的学科领域，半个世纪来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核量核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身成就奖等等。在学生李鸿眼中，陈立权思维活跃，治学严谨，但对名和利看得很淡。
2: 我理解这个非常严谨，在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当年没有这个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手写，手写完了以后呢，每一页都要改个面，非常那篇文章花了3个小时，就反复的修改，哪些这方面的严谨呢，才贯穿到这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直到这个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坚持到现在。第三个就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心思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他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断的怎么想，心想啊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从最开始的全固态到了液态到了后来的全固态又到了钠离子都是一个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竹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90，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电动中国早日实现。
0: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的，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万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3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做了。
3: 嘉通轮胎又升级了，嘉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嘉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嘉通轮胎，
4: 听世间万象。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2: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 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她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四强。
3: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四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八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欣瑜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3: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2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
1: 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赛场平稳过渡到成人职业网坛。他深知从青少年网球向成人网球过渡非常不容易，成人赛事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心智水平、比赛节奏的把控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他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2: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2: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得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

0: 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1: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0: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呢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1: 以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啊，
2: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1: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3: 一路畅通。”
4: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3: 好好听。
4: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3: 打卡成功，
2: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4: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风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三级转四到五级。阿勒泰多云，19到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4到12度，伯勒多云转小雨，21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度，回屯多云，23到11度，石河子多云，23到9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6到1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3度，喀什多云，29到14度，和田多云，28到1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2到12度，西北阵风三级转四到五级。稍后的明月继续陪伴各位的是晚间的美好的夜晚，最后一个小时了，也是录播节目啊。有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在949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一会儿见。

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各位。月亮早安也分享了这个21:06，发来了一张烟花的图片哈、啊，真的很美丽。烟花一瞬，记录在此刻。他说这个烟花一看一个不吱声，因为呢现在周边全部封路了，所以家里人带着孩子在路边瑟瑟发抖。哎，晚上天气凉，还是要注意保暖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吧，这会儿看烟花的人比较多，散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紫剑骑行说，明月晚上好，辛苦了，美好的夜晚时间段到了。认真是一种心态啊，说各位朋友们在路上啊，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还有 RJING 也在问烟花秀的事呢，这会儿肯定是结束了对吧？

0: 刚刚还有听友提示了，这个各位朋友们，乌鲁木齐站的南北广场出租车等候区排队旅客较多，希望周边的的哥的姐们、网约车司机师傅们速来拉乘客啊！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当诗遇见歌》。
1: 唧唧复唧唧，木兰
2: 诗书里月，
1: 唧唧注声，
2: 琴瑟声晓。

0: 见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
0: 一句叮咛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李宗盛的这首经典的凡人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笔下的闲适生活，可以说是把日子过成了诗。作家梁实秋说，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跟诗人一起去做个闲人，

日子过成诗。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李聪作词，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也是电影《热辣滚烫》中的歌曲。在古代，弦子的外面是一个门，里面是个月亮的月，倚着门看月亮就是弦。有人说，等我有钱了才会有弦，其实弦无关金钱，只关乎内心。门外的月光照着每一个人，无论贫富，只要有倚门望月的心，便得闲，这就是小美满。

0: 一首小美满过后，小光和您开启探寻古典诗词中诗人笔下闲人的舒适生活，看他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诗的。唐朝诗人杜荀鹤曾经写过一首赠给朋友的诗，叫做《赠至上人》。上人是对高僧的尊称，至是僧人的称号。诗人羡慕僧人云游四方、了无牵挂的生活状态，因此写了这首诗送给朋友。在这首诗中，杜荀鹤为我们留下了在世间生存的至理名言：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1: 赠至上人，唐·杜荀鹤。蹑作云游出世尘，兼无平波可随身。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杜荀鹤的这首《赠至上人》。诗的开头一句：蹑作云游出世尘。蹑，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花卉的蕙。蹑就是树木砍去之后又重新长出来的新芽，或者树木砍去之后留下的树桩子。蹑作云游出世尘，这一句描写的是至上人的形象。他云游在外，即便是打坐时也超凡脱俗，静如枯木。第二句：兼无平波可随身。平波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缺少的器具，可是至上人云游在外，却连一平一波都没有携带，这就更突出了至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了无牵挂的大闲人了。最后两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至上人的精神境界来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闲话，这才写出了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不说人间事，是因为至上人的心里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凡尘俗事，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作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杜荀鹤曾经在题《道林寺》这首诗中写过：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江山过一生。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都比不上僧人没有俗世的烦恼，与山水过此一生，说明杜荀鹤对这种生活的羡慕。最后两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除了诗人的羡慕，也掺杂着一丝无可奈何。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

巫启贤带来的一首老歌《红尘来去一场梦》。你在乎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面对时，会发现一切如风，都会过去。昨天无论好坏都已过去，明天无论成败还没来到，今天无论得失都要面对，这就是生活。

在忙碌与疲惫中寻找心灵上的闲暇与自处，匆忙中悠闲那么可贵，用一颗闲适的心来应对生活的繁忙与负重，用一颗宽容的心来承担日常人伦的琐碎。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要看得开，看得透。婚姻和家庭也不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的，我们要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辛晓琪带来的经典老歌《两两相望》，这首歌也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之一。当你放下了尘世间的纷纷扰扰、恩恩怨怨，真正的拥有一个看风景的闲心，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闲人。接下来，小光和您继续在古诗词里去做个闲人。有时候我们难得放松一下，就会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的一首写在暮春时节的诗作。唐宪宗时期，李涉曾经做过太子通事舍人，但是没多久就被贬为峡州司仓参军。峡州就是现今的湖北宜昌。后来李涉又被流放到江南。在李涉流放期间，他的心情极度消沉。有一年暮春时节，他觉得春天就要过去了，就去山中欣赏春色。在这一次春游中，他偶然遇到了镇江鹤林寺的高僧。在闲聊之中，高僧无意间解开了他的心结，化解了烦扰。一时兴起，李涉就在鹤林寺的墙壁上题了下面这首诗，于是也就有了这句“偷得浮生半日闲”。
1: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应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0: 这首题鹤林寺僧舍是当时心情低落的李涉在与镇江鹤林寺僧人交谈之后对人生的一段感悟。诗的第一句，终日昏昏醉梦间，意思是我整天喝得醉醺醺昏昏沉沉，仿佛每天都在梦里。这是诗人对自己流放期间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第二句，忽闻春尽强登山，我们都知道江南春色美不胜收，诗人虽然整日过得百无聊赖、醉生梦死，但是突然听说春天就要过去了，为了欣赏江南最后的春色，还是强打精神登山赏春，想借春色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和不快。这里的春尽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春天要过去了，还暗含着有限的青春岁月。诗人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不能枉费青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所以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强登山。第三句，吟过竹院逢僧话，诗人无意之间经过一座种满竹子的寺院，与一位僧人攀谈了很久。诗人来寺院干什么？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与寺里的僧人聊了很久，吐露了心中的苦闷，探讨了人生的喜怒哀乐。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不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诗人因为路过寺院与僧人闲谈，在这纷扰的世事中暂且得到了片刻的清闲。经过交谈，诗人此时已经对人生有所觉悟，并找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淡化功利心，平和情绪心态，对待惨淡的现实要置若罔闻，处变不惊，才能忘记过去，笑对。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去古诗词里做个闲人。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位闲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全唐诗》里有很多描写桃花的诗作，白居易就写过很多首，最为经典的就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写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刚刚被贬，可是他却从桃花的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同时也告诉了世人，他就像是晚开的桃花，寻找到了新的活法。除了这首《大林寺桃花》之外，白居易还有一首描写桃花的诗作叫《晚桃花》。在这首诗中，白居易说，如果自己不是个闲人，也不会发现这株晚开的桃树。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晚桃花》，唐·白居易。一树红桃压扶持，竹遮松阴晚开时。飞阴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才一教义，贫家养女嫁长池。春深玉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0: 白居易的这首《晚桃花》可以说是借景抒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一树红桃压扶持，竹遮松阴晚开时。写的是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轻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的比较晚，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开头两句可以说白居易勾勒出桃花灼灼盛开明艳动人的形象，以及桃树所处的清幽的生活环境。第三四句：飞阴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斜日就是夕阳，诗人感叹，如果不是倾斜的夕阳透入到林中，还没有办法发

现这株艳丽动人的桃花。不过也只有我这样的闲人才会过来一探究竟。第五六句，寒地生财一教义，贫家养女嫁长池。诗中寒地生财指的是出身寒门的人才，这两句的意思是可惜这桃花长得不是地方，就像出生在寒门的人才容易被忽视，贫穷人家的女儿总是比常人要迟一些才能出嫁，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也如此。白居易用常见的社会现象来做比喻，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是唯贤是举，海纳百川，这才正是诗人要表达的。最后两句，春深玉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白侍郎就是白居易，当时白居易担任的是刑部侍郎。这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可怜这桃花在春意正浓的时候快要凋零了，也没有享受到春光和游人的赏识，今天机缘巧合被我发现了，就折一枝回去欣赏。这两句可以说写出了白居易对于这株晚开桃花的怜惜和真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也说明白居易对人才问题不同于流俗的见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像闲人的时候才会获得。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带来的《闲人的时候才会获得》。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带来的《四季》。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0: 周邦彦是北宋的文学家、音乐家和官员，浙江杭州人，他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周邦彦精通音律，曾经创作不少新词调。在周邦彦的词中，既有温庭筠的浓丽，韦庄的清艳，又有冯延巳的缠绵，李煜的深婉，也有晏殊的韵界和欧阳修的秀逸。至于柳永的铺叙绵密以及苏轼的情况豪达，我们都能从他的词中窥探出一二。同时，对于婉约词和豪放词的某些缺点，他也尽量避免。因此，周邦彦的词深得后人推崇，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称他为词中老杜。下面我们来欣赏周邦彦写在夏天的一首词。连续多天的梅雨总算是过去了，树枝上聒噪的蝉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窗外廊下的池塘被微风吹起阵阵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新发的荷叶也微微摇动。词人闲来无事，支起了纱帐，摇着扇子躺在凉席上纳凉。这种氛围下的心情怎么样？周邦彦说，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洗千英梅雨季，宋·周邦彦。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橱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周邦彦的这首词可以说写出了极美的意境和人生境界。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几句，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季的上面是雨字旁，下面是整齐的齐，季在这里是雨后放晴的意思。一看到梅雨二字，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烟雨江南的诗情画意。但是连续多日的阴雨天，人都要跟着发霉了。好在这样的日子也终于过去了，所以梅雨季这三个字读起来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梅雨天终于过去了，心情也好了很多。梅雨过后，天渐渐热了，听窗外的柳树上蝉鸣声声响，热闹非凡。可以想象到柳树的高大茂盛，可谓是一片绿意盎然，而乱蝉多也衬托出了夏日的宁静。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我国古代把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之为苔，苔上的木结构房屋称之为榭，两者合称之为苔榭。在这里，苔榭泛指楼台等建筑物。看到小园苔榭四个字，或许我们就会想起来江南园林庭院中的亭台楼阁临水而建。如此清幽宁静的景色突然生动活泼起来。小园苔榭远池波，这其中的一个远字把静景画面瞬间变得动感起来。看，小池中从远处泛起了阵阵的涟漪，仔细一看，原来是鱼儿在荷花间嬉戏，搅动了一池清水。而鱼戏动心河中的一个动字，则形象地写出了鱼儿在水中嬉戏的活泼可爱。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紧接着词人从写景开始写心情。下面三句，薄纱橱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先来解释两个字词，纱橱就是纱帐，殿的上面是个竹字头，下面是潭水的潭的右半部分，殿就是竹席。此刻词人坐在薄而透的纱帐中，轻咬着羽扇，枕着冰凉的头枕，倚在竹席上，感受这夏日难得的清凉舒畅。 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所处环境的优雅与幽静。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享受片刻的清凉、宁静与自在。最后两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此时此刻，词人的情绪就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清朗明媚，就像天上清闲的小神仙一样悠闲自在。卓邦彦的这首词可以说既把夏日的悠闲自在写尽了，又道出了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正所谓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在古诗词里做个闲人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

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岳云鹏带来的春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我是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王艳。

0: 此提醒您，假期外出游玩前要检查并关闭好家里的燃气、电器开关，清理阳台、楼道可燃物，禁止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禁止在管道井堆放杂物。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假日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上车。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低温12摄氏度，高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三级转四到五级。阿勒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9到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4到12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9度，克勒玛依多云，21到13度，奎屯多云，23到11度，石河子多云，23到9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6到1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3度，喀什多云，29到14度，和田多云，28到14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多云，22到12度，西北阵风三级转4到5级。

0: 干部，面对任何出格的事件，第一时间要查个分明。麦青青一丝不苟回答说：
1: 这是我的遗书。
2: 那为何空无一字？
0: 收一堆白卷，文慎笔一字千钧地说：
3: 你的遗书我收下了。
0: 麦青青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打算离开，文慎笔叮嘱道：
3: 哦，关于你的遗书是怎么写的，咱不要告诉别人，每个人想法不同。你希望遗书保密还是公之于众啊？
1: 我希望保密。整个高原战区估计只有我一人这样写遗书，不要影响别人。
0: 麦青青清晰地回答着，目光如炬，明亮果决。文慎笔的思绪一下飘得很远，如果麦青青牺牲，他的无字遗书真的可以当作典型材料上报。不过这么姣好灵动的女兵，好好活着吧。叶雨露找司务长，想领大号文件袋，以稳妥收纳他的长篇遗书。整个战区人们各自为战，秉笔铺写遗书，有下笔千言的，有惜墨如金的，有写着写着泪湿衣襟的，有写数章均不满意，撕揉成团，脚下废纸成堆的，更有甚者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满意的遗书，心生奸计。树开言招呼钟明说：
4: 到检视来下。
0: 护士长正忙着给遗书结尾。
5: 没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别打扰我，没看见我忙着呢。
0: 树开言严肃地说：
4: 此事正与你的遗书有关，带上遗书速来。
0: 工作关系，护士长比一般人更具有执行精神。随化验员来到检验室，一屋子瓶瓶罐罐锃光瓦亮，加上显微镜和分析天平等器械，有种科技感。到了自己的主场，树开言沉着脸说：
4: 把你的遗书拿来看看。
0: 他俩年纪均龄都差不多，平日关系不错。护士长没想到其他，地上只差签名和日期的信纸。树开言客气地说：
4: 哎，护士长，你坐边上等一下，时间足够。
0: 啥意思呢？钟明有些不解，好在没用他等多久，答案揭晓。树开言坐在桌边铺好纸，操起笔，看着护士长的遗书，一笔一画抄了起来。护士长大惊失色，怎么会有人连遗书都照抄呢？他一个箭步扑过去，伸手夺笔。
5: 太无耻了，你遗书是我的，咋能咱俩的一模一样？
0: 护士长声嘶力竭，树开言怕遗书被扯坏，冷静地放了手，不急不徐地说：
4: 护士长读过卫校，虽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嘿嘿，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想来也是听过的。
0: 护士长抢回遗书，心下略安，他抗拒地说：
5: 遗书是个例外，万万抄不得。
0: 树开言拍了拍护士长的肩膀，打起感情牌：
4: 哎，咱哥们关系不错吧？啊，
5: 关系归关系，遗嘱是遗嘱，亲兄弟也没商量。
0: 化验员虽然急，但对方思想工作做不通，计划就是镜中月水中花，磨刀不误砍柴工，徐徐图之。他用狼外婆哄小红帽的口气说：
4: 你估计咱俩会一块战死吗？
0: 钟明想了片刻，认真答道：
5: 不至于那么巧吧，只要不是全军覆没，咱俩之中死一个差不多。
4: 那你说人要是还活着，会把遗书发给家属看吗？
5: 万万不能够，仗打完了人还活着，遗书就一把火销毁，这东西难道还留着解闷不成？
4: 嘿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咱们俩只死一个，那也就是说最终只有一份遗书见天日。我抄你的怎么会露馅呢？
0: 这里歪

0: 但雄辩。护士长放弃了口头抗议，但捂着遗书的手宁死不撤。他狠下心说，
1: 咱俩一块殉国也说不定。
0: 遗书近在咫尺，却拿不到手，干着急呀。树开言深表遗憾，又充分理解地点点头说，
2: 哎，是啊，都死，有这个可能。
1: 若这样，你便不能抄我的遗书。
2: 真如此的话，那遗书仍然是可以抄的。
0: 钟明不得其解，愤然问，
1: 嘿，天理何在啊。
2: 哎，你家乡哪里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江苏，我们那里出才子。
2: 可曾出过一辈子只写遗书的才子？
1: 这个真不知。
2: 恭喜，嘿嘿，你如果战死，遗书就会一见天日，从此啊，你就成了家乡的骄傲，成了靠写遗书出大名的第一人。
1: 哎呦，我可不愿出这个名儿。
0: 见钟明耷拉下脑袋，树开言诱敌深入说道，
2: 哎，现在你是这么想的，可日后真出了事儿，你爹妈不会这么想啊。你想想，自家儿郎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被人记住啊？当然了啊，不是遗臭万年那种，是流芳百世都是好的，他们悲伤之后深感自豪。
0: 钟明细意琢磨，似乎真是这么回事。那时他已驻扎九泉之下，能让父母家人有点宽慰，应是心中不灭的念想，理应助力才是。两人相对无言，沉默好一会儿，树开言突然说，
2: 哎，礼尚往来才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哎，你怎么没问我是哪里人？
1: 我不多此一举，知道你老家东北。
2: 既然知道我祖籍，那你还担心什么？
1: 知道你老家和我担心有关系吗？
2: 当然有，你家江南，我家东北，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就算咱俩阵亡，两封遗书都会有机会重见天日，是吧？你家乡的人不可能看到我遗书，那我家乡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你遗书呀。咱俩遗书一模一样这事儿啊，神不知鬼不觉。嘿嘿，所以啊，你安心吧啊，放心大胆让我抄你遗书，有难同当，肝胆相照，嘿，对吧，战友啊？
0: 这一席话逻辑严密，推理完整，护士长钟明无话可说。他在心中腹诽，你小子这么油嘴滑舌，却写不出像样的遗书，非得抄别人的，天理不容啊。连这事儿都作弊，品行太恶劣。这样想着，五个手指还是渐次松了开来，让树开言得以掠走，劳动果实，有板有眼，照抄不误。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 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4集。
1: 叶雨露不顺利，司务长不在宿舍，大公文带一时没有着落。他想遗书草稿还需要用紫药水重新抄一遍，费时不少，不敢久等，又担心若自己走了，恰好再来人讨公文袋，存货有限，自己就亏了。几步之后，他又折回来了。门可栓晃着高大身躯途经此处，乐呵呵地问他：
3: 小叶子，有事找我？
4: 算是有，但不是找你，我等司务长。
3: 领什么物件，这么着急？
1: 门可栓见到小叶子就满心欢喜，好心地问。叶雨露如实相告：
4: 想要大公文袋。
3: 干啥用？
4: 告诉你也白搭，你也不能用面糊出个公文袋。
1: 叶雨露不想说得太详细，门可栓老实回答说：
3: 那是不能，世上有用面糊的袋子叫口袋饼，咱这儿别说这么讲究的饼，就连最普通的芝麻饼也做不成，没芝麻。
4: 你忙吧，门班长。
1: 见叶雨露有些无奈，门可栓又说道：
3: 公文袋子，巧了，我正好有，你要几个？
1: 叶雨露一下子高兴了起来：
4: 啊，我只要一个。
3: 我这就去拿。现在你能告诉我公文袋子干啥用吗？
4: 装遗书。
1: 门可栓两只距离很宽的眼睛朝眉心快速聚集。
3: 大伙都在忙活这事儿，但遗书厚道要用公文袋子装，你读一份。
4: 别人用不用我管不着，我的遗书就是长就是厚，不用公文袋装不下，我不想让遗书挤得憋屈。
1: 听了这话，门可栓的眉眼重新分开，他说道：
3: 有理，你跟我去拿公文袋吧。
4: 好嘞。
1: 两人走向了炊事班。叶雨露说：
4: 公文袋和油盐酱醋在一块儿，将来我家人打开遗书，以为我是趴在小饭馆写的。
3: 袋子在小库房，旁边都是生凉干菜，没味儿。
4: 粮食味菜味也算不上好味。
1: 门可栓从裤腰带上解下了钥匙，领着叶雨露开锁进了库房种地。库房分门别类摆着各种给养，整齐规矩，所有的人似乎天然对库房感兴趣。自远古以来，库房就是财富和安全的保障。
4: 这是什么？
1: 看过大陆货之后，叶雨露东张西望，忘了找公文袋的初衷，指着一口精致的小麻袋问。按说麻袋和精致不搭界，不过这个袋子只有半人高，袋口用纯黄麻绳虚虚地缠绕着，和一般傻大黑粗的麻袋不同。
3: 你打开看呗。
1: 库房窗户窄而高，光线暗淡，门可栓很想刘姑娘多待一会儿。叶雨露轻轻打开，天哪，最上等的金钩海米弯着身躯，好像金钟带红的小问号。叶雨露有亲戚在海边，带来的礼物就是金钩海米。叶雨露记起童年的美味和快乐，想起了亲人。他攥起小拳头，勒着门可栓的胳膊说：
4: 哎呀，死班长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从没做给大家吃啊？
1: 门可栓呼噜了一下油浸浸的帽檐，然后说道：
3: 我从别人那儿只知它名叫海米，但挑开脑袋就是掏出心来，我也乐意给你。
1: 叶雨露没想到笨嘴拙舌的汉子说起这种话手到擒来，自知不是对手，不再斗嘴了。环顾越发暗灰的小库房，他自言自语地说：
4: 这就完了？
1: 叶雨露的本意是一个姑娘变成妇人，就这么简单，这么快，

0: 此事牵涉太子殿下，微臣不能不慎重啊。
1: 哦，太子，太子他又怎么了？
0: 于是江冲就把那天撞见太子詹氏驾车驶上迟到的事情说了一遍，他还添油加醋。臣当即将这个人抓了起来。刘据的一番话在大臣们当中引起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还是以安稳为要。江冲眼见自己孤立，也不说话，只是将目光暗暗投向苏文。刘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便问：怎么，苏文有话要说吗？苏文低眉顺眼地说：上有陛下太子，下有丞相朱清，奴才可不敢多嘴。
1: 朕特准你说。
2: 那好，奴才斗胆，凡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水衡都尉何不将人偶呈上，请皇上与诸位大人一观呢？
1: 人偶微臣已经带来了。
0: 说着江冲从袖内拿出人偶呈给刘彻。与一年前的大致一样，只是这字体更加娟秀，明明白白地写着征和乱，刘彻死。在场的大臣们见物证已在，也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了，于是纷纷谴责起做人偶者心怀叵测，唯恐天下不乱。刘彻将人偶置于案头，两指捋着胡须，一对眉宇微微颤动。对他来说，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来查出此案了，而是由谁来负责。他阴沉的目光扫过面前的诸臣，最后还是停留在江冲身上。他觉得眼前的这个都尉虽然品级较低，却敢于直陈己见，尤其敢直指后宫，足见其胆识和忠诚。只是以都尉之职查案与朝廷体制不符，出入宫禁也不方便。他正思虑应该如何为办案铺平道路，皇上的目光使江冲如芒在背，极不自在。他猜不透皇上那种多变冷酷的目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因而当他耳边传来如此乱臣贼子倘若逍遥法外，国将永无宁日的怒吼时，他竟四肢发软，跌倒在地。朕命江冲为御史大夫，总领巫蛊一案。刘屈毛和霍光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都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了惊异，但是他们似乎被一种力量催促着，包括李广利在内，都不约而同地对皇上的动议表示了赞同。
1: 好，那就这样吧。
0: 刘彻转过身来对包桑说：朕此次去甘泉宫只带苏文，你就休息了吧。
2: 谢皇上隆恩。
0: 包桑说话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老了，皇上不再需要他了。他记得皇上曾说过，只要他能够像皇帝那样羽化登天，他对夫人们都可以弃若敝履，他包桑又算得什么呢？他正难过，只见刘据的眼睛瞟了一下江冲，再次站起来：
3: 父皇，孩儿还有事要奏。
0: 江冲不由得打了个激灵。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183集。
1: 刘据担心的是，这个要职要落入江冲之手，定会有更多的人遭殃。社稷大事岂可如此轻率？而大臣们竟一个个唯唯诺诺，到此时他也顾不得礼仪了，高声言道：“父皇，清查巫蛊一案，还请父皇三思啊！任命江冲，也请父皇收回成命吧。如此势力小人，岂可担此大任呢？”刘彻不悦地看了一眼刘据：“你是要朕早死吗？”刘据闻此，惶恐地跪在地上：“社稷大事，请父皇三思。你要挟朕，朕意已决，还不退下？”刘据缓慢地站了起来，揩去额头的汗水，转身朝殿外走去。他沉重的步履在廊柱间激起阵阵回音。从南山涌来的乌云悄悄地笼罩了长安城头，午后的风渐渐地大了。母后，下雨了。魏长公主对昏睡了一个时辰的卫子夫喊着。卫子夫睁开昏花的老眼问：“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大概是酉时二刻吧。”“哦，天都快黑了，你就在这儿陪本宫用晚膳吧。”卫子夫看了看外面的天儿，叹了一口气：“哎，巨儿都去了一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呦，太子都过了而立之年了，母后的心要操到何时啊？”卫长公主说着，扶起卫子夫朝膳房走去。“哎，你岂能了解母亲的心呢？”卫子夫在心里说。自从刘据被立为太子那一天起，他的心就没有一天安生过。卫青霍去病走了之后，他曾寄希望于公孙贺。不管怎么说，君如与他是亲姐妹，公孙贺又是丞相，在皇上身边无论如何也可以遮风挡雨。哪知去年一场巫蛊案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他清楚地记得，出事前几天公孙贺到椒房殿拜见时，他还推心置腹地谈到皇上和太子之间的局域。丞相要他转告太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不是较真儿的时候，尤其不要触动皇上年龄这敏感的心事。可谁知道没过几天事情就发生了。哎，糊涂的姐姐呀，你再爱子心切，也不能用人偶去诅咒皇上啊。你明白一世如何老了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你让卫子夫无颜见君呢。公孙一族500余口都做了刀下之鬼，刘屈毛以宗亲身份一举升为了丞相。从情感上说，他与皇上亲近，但不意味着与太子亲近。皇上那么多儿子，谁知道哪个与丞相私下有关联呢？再说了，他与卫青霍去病也从无交往。卫子夫不担心自己，他是担心太子啊。虽然李夫人的儿子刘伯被封为昌邑王，可是这孩子从戴上王冠的那一天起呀，就病病殃殃的，听说最近又咳血了，怕是时日不多了吧。倒是那个小小的刘福陵让他深感不安。他的母亲周易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啊，皇上的心早都被他勾走了。他不但为他造了一座远离掖庭的周易宫，而且自己都搬到里面住，以致大臣们奏事都不再往宣示殿去了。皇上在那里住久了，与刘福陵的感情深了，会危及太子的地位的。不，儿子从7岁就被立为太子，已等了20多年了，绝不能再生变故啊！哪怕周围的旁支都被砍掉了，他这个做母亲的也要挺身出来为儿子遮风挡雨。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让皇上高兴吧。让皇上回忆起早年相濡以沫的往事。他找来詹氏，要他到神明

0: 台那儿守着。子时一过，伴随着气温渐渐降低，那盘桓在神明台上空的水汽凝结成晶莹的露珠，一滴滴地落入金人的手中。在接到七成的时候，战士才小心翼翼地将玉盏呈上来。卫子夫又命人加上蜂蜜，要太子带给皇上。卫长公主来向卫子夫请安时，又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母后知道吗？恐怕又要杀人了啊。卫子夫嗔怪地看了一眼公主，你一惊一乍的，你又从什么地方道听途说的？卫长公主觉得呀，母后待在交房殿里真被一道宫墙给隔绝了。她在母亲的对面坐下，声音之中带了几分神秘。娘，我听说水横都尉江冲在上林苑挖出两个人偶来，要拿给皇上看呢。这一回轮到卫子夫认真了。果真如此吗？哎呀，宫里早都传遍了。卫子夫沉默了，他只觉得后背一阵阵的发凉，眼前又浮现出去秋长安东市惨不忍睹的场景。公孙贺在最后时刻仍然大喊着冤枉，魏君如早在被推上囚车那一刻就昏迷了，他没有知觉，没有痛苦，结束了脆弱的生命。500口人呢，刽子手从早上杀到黄昏，那刀口都蹦出了许多的豁口。卫长公主每次来都含着泪把姨母临行前的惨状讲给她听，每讲一次她都像害了一场大病，得躺上几天才能缓过气来。她真想把自己的痛苦说给皇上，可是那一道姚母门把她和皇上彻底隔开了。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他祈求天地保佑大汉不要再发生残杀的悲剧了。可是眼前又出现两个人偶，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呢？卫子夫心神不定，不断地朝外看，他多希望太子能回来带给他令人欣慰的消息啊。晚膳，卫子夫简单的喝了点粥，就放下了筷子。刘据没有回来，就是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儿子不回来，他也一点食欲都没有。刚撤掉案上的菜肴，就听见殿外有人说话：“殿下回来啦。”这是春香的声音。母后还没歇息吗？这是刘据说话的声音，他终于回来了。哎呀，哪谈得上歇息呢？殿下你要再不回来呀，恐怕娘娘又会一夜无眠了。快去通禀，就说本宫要见母后。哎呀，快进来吧。卫子夫听出是刘据，朝外面喊：“还通禀什么？快进来。”卫子夫先问了儿子一些家常之事，然后就牵挂起刘彻的身体。你父皇的病怎么样了？嘿，没事儿，母后，父皇精神着呢，哪来的病啊？听儿子的口气，卫子夫就知道在御前会议上，父子俩肯定又闹不愉快了。你怎么能这么议论你的父皇呢？卫子夫批评。哎呀，不是孩儿不遵母后旨意啊，实在是因为父皇一意孤行，听不进群臣的劝告啊。卫子夫听了眉头一皱，儿啊，不是娘说你，你父皇这一生经历多少风雨，他的一小步就够你学一辈子的，不要以为你长大了成熟了，论起打理国政来你还需历练呢。看着刘据，卫子夫心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快。可是接下来当听到皇上以擢拔江冲为御史大夫，负责查处巫蛊一案，他的忧虑迅速取代了刚才的不快。尽管从理智上讲，他不相信哪个妃嫔会因为遭到冷遇而冒杀头的危险去诅咒皇上，可直觉告诉他，窗外的这场雨来得很悬，似乎预示着什么。 你府上近来有陌生人吗？卫子夫向卫长公主问。卫长公主摇头，自栾大死后府上死气沉沉，谁愿意去啊？卫子夫嗯了一声，又把脸转向太子。东宫近来进了什么陌生人吗？
1: 没有啊。
0: 刘据一头雾水地应道。你再仔细想想。
1: 还是记起来了。近日府上来了一个小黄门，叫长荣。
0: 真的清楚吗？
1: 黄门总管派来的，孩儿哪管得了这些啊？
0: 怎么，母后难道怀疑此人有鬼啊？那孩儿把人退回去吧。
1: 那倒不必，杯弓蛇影无异于引火烧身。
0: 卫子夫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道，倘是这个江冲抓住迟到之事不放，皇上必然起疑，现在他一得势，免不了一番折腾，你们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还有啊，
1: 卫子夫加重了语气，往后府上近人不可轻视，免得遭人暗算，听见了吗？
0: 对母后的告诫，卫长公主很不以为然。她站起身来，望着外面的雨雾说：
1: 哼，她能怎么样呢？她感动太子，感动公主，逼急了我就让父皇杀了她。
0: 刘据无奈的苦笑：哼，你还指望父皇会保护我们吗？卫子夫的脸立时黑了下来，斥道：不许这样说你的父皇。就在这时，一声惊雷响过，从交房殿上空滚了过来，淹没了卫子夫那微弱的声音。自从长安成为汉朝国都之后，坐落在渭河上的横桥，不知走过多少金戈铁马，想过多少车铃马啸。每一次离开长安时，他们的心境又是多么相依，或眷顾，或茫然，或雄心万丈，或泪雨凝噎。李广利站在横桥北首，回望晨曦中的长安城，眼神中就带着太多的意味。桥还是那座桥，城也还是那座城，可现在已物是人非了。他的心境与当年西征大宛时也大不一样了。那时是李家的黄金岁月，妹妹李延得宠，哥哥李延年如日中天，使他进军大宛带上了一圈耀眼的光环。他不是不知道，由于自己的平庸和胆怯，致使这场仗打了整整三年，死去的士卒和百姓是漠北战役的好几倍，而且战争每一步几乎都是被皇上压着向前走的。不过要紧的是，他为皇上还是带回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让他从李继案中脱了身，并获得了海西侯的封赏。妹妹走了，兄长也被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拖进了坟墓。从天山归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他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生怕有一天皇上会把刀也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他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皇上在妹妹之后会很快就寻找一位美女填补情感空白，皇上有这个权利，也是这样的性格，可是皇上偏偏对妹妹就魂牵梦绕，难以忘怀，这一点呢，他怎么也揣摩不透。李广利没有司马相如的才情，他根本体会不来李夫人歌中那销魂动魄的爱，他只是觉得只要皇上放不下妹妹，他就还有机会。现在他驻马晨光，心思已由妹妹转向了外甥昌邑王刘伯了。太子先是失去了霍去病，进而又失去了卫青，可昌邑王就不一样了，他还有自己这个从大宛凯旋的舅父。至于那个小小的刘福陵，他还能有谁呢？除了他母亲，没有什么大臣站在他背后了。那在太子日益与皇上不和的时候，除了昌邑王有可能取代太子，别人都不可能了。此时他一直望着桥南，他在等一个人。

0: 要为刘伯扫清通向太子之位的障碍，就不能离开这个人呢。残月终于在朝霞中隐没在蓝天深处，太阳才刚刚从苍山背后洒出一缕缕金线，一切都还如雾里看花一般，显得影影绰绰。当那身影出现在横桥南的时候，李广利的瞳仁就亮了，他来了。那便是丞相刘屈毛，他骑着一匹雪青马，带着数十名卫士朝这边来了。丞相到了。李广利以军人的习惯在马上向刘屈毛作揖问候。当初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屈毛之子，只是因为他是中山靖王之子，没想到这位卓郡太守这么快就成为朝廷的宰辅了。将军好。刘屈毛也打着招呼，回身对身后的卫士说，你等在后边等着，本相与将军有话要说。李广利会意，马鞭轻轻一抽，有灵性的马儿立即撒开腿将卫士甩开，前面就是秦宫的断壁。两人松开手中的马缰，并排行走。李广利侧脸看了看刘屈毛，前些日子的御前会议，丞相可看出什么端倪呀？啊，将军是指皇上与太子之间的局域吗？李广利点了点头。依本相看呐，皇上与太子似乎积怨颇深哦。昨日，刘屈毛奉令为出征将士举行祖道仪式，两人约定在咸阳园见面。他怎会揣摩不透李广利的心思呢？其实，在周义公御前会议后，他已想到了这一层，所以，当李广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没打算回避。不要看太子外表柔弱呀，他可是内里性格倔强的。如此下去，终有一天，怕父子是要反目啊。果真有那么一天，以丞相来看，谁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呢？这，哈哈哈哈。刘屈毛扬鞭策马，尽量跟李广利靠得近一些，说话的声音也轻了许多。以本相来看，皇上最喜欢的还是刘福陵啊。嘿，哎呀，就是那乳臭未沾的小儿啊。李广利轻蔑地撇了撇嘴，哪轮得上他呀？那博儿往哪儿放啊？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他虽年幼，可是他母亲却是当今后宫最得宠的女人呐。哎呀，因此末将才求助丞相啊。李广利朝刘屈毛倾斜着身体，他进一步来陈明利害关系。末将与丞相是儿女亲家，日后昌邑王登了基，一定不会忘记丞相的恩德。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部不适的反应，10颗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

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 6.8% 下降到2016年的 4.5%。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七年死亡风险为 22%。 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七年死亡风险为 35%。 功能牙数量为1到90，七年死亡风险为 50%。 功能牙数量为0时，七年死亡风险为 70%。 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 2.81 倍、2.13 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 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 11.7 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我见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 30%。 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

0: 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